这里是镜子早知道，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纳亚。我们持续来跟进一下防台防汛的相关工作。中央气象台在8月27号傍晚的6点发布了台风红色预警。那么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呢，已经在昨天中午由台风级再次加强为强台风级。福建省气象台在昨天傍晚的5点30分呢，把这个台风预警提升为二级，继续发布暴雨预警三级。那么福建省防止呢，决定在昨天傍晚的5点30分有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到二级，并且呢维持防汛四级的应急响应。根据气象局的相关预报，预计这个沙德尔呢，在28号早上到中午呢，会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每秒呢是35到45米。这个阵风呢是达到12到14级，是强台风级或台风级。登陆之后呢，强度会逐渐的减弱。那么这个台风呢，因为它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变化，所以大家一定要持续的来跟进啊，这个台风的一些动态。最近呢，我们晋江市领导包括各镇监呢也是落实这个属地责任，然后落到各个镇村去做好这个防御的一些相关准备工作。包括我们刚才有讲到了各个镇监哈，还有像这个永和镇也是严格落实镇村两级防御体系，包括干部下沉一线镇村干部应急队伍开展这个拉网式的隐患排查，各个检查组呢重点对地质灾害点、危旧房屋、低洼溢涝的区域、河道沟渠、在建工地等一些风险点做一个巡查，对风险区域的民众进行提前转移避险。同时呢，也通过村级广播还有这个微信群去推送台风预警的信息，普及呢避险自救的知识，增强民众的防范意识。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醒所有的市民朋友们哈，这个台风来临期间呢，包括这个暴雨期间，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个就是安全的一些排查自己住的这个地方有没有一些漏水的情况房屋有没有一些破损情况，一定要及时的进行维护。那么该转移一定要提前转移。再次来做一个防范避险的提醒哈，第一呢是远离海边，禁止观浪。台风期间海浪汹涌，危险区域严禁进入，远离海岸，确保安全。第二呢，居家避险要减少外出，关紧门窗，收好阳台上的物品，尤其像一些绿植，我们在阳台上有时候会养一些这个植物，也要给它拿进来哈，这个是比较危险的一件事情，尤其是高空一定要注意一下。那么另外是备足饮用水、食物，还有手电筒等一些应急物资。第三呢，是关注气象的预警信息，听从官方的指引和安排，接到通知以后呢，及时转移避险。另外，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这个什么外出旅游的一些计划要了解到我们最近这个所有的景区都已经是关闭的一个情况。如果您想要外出，比如说去到其他城市或其他省会一定要提前了解这个天气情况、路况，做好这个科学规划。这个还是奉劝大家在这个台风期间还是减少外出比较安全。受到连日持续性的降雨天气的影响，我们泉州市有多座水库水位上升了。那么26号，包括山美还有龙门滩、彭村在内的多座水库呢，根据泉州市水利局的调度令开闸泄洪。伴随这个闸门缓缓的开启，阵阵的水流也是像道道的瀑布喷涌而出。所以呢，这个时候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到这个水库周边去游玩哈。泉州市水利局温馨提醒，当前是正值汛期，受到持续降雨的影响，部分水库的水位已经是超过这个汛限了，多地呢陆续启动了泄洪的作业。那么泄洪期间呢，下游河道的水位会明显上涨，水流是非常湍急的，水下的情况复杂多变。在此呢，请广大群众务必要增强安全防范的意识，自觉远

远离河道、堤岸还有滩涂等一些危险的区域。泄洪作业启动之前，水库管理单位呢会对水情还有雨情进行监测研判，通过广播电视还有报纸警报公告等多形式啊，来提前发布这个预警的信息，沿河各乡镇街道应该要落实巡查值守责任，提前呢开展这个河道隐患的排查，做好危险河段人员的疏散转移工作。在这个泄洪期间呢，也是严禁下河捕鱼、戏水、垂钓或进入到河道滩涂去逗留。有部分的群众如果有看到泄洪的时候有一些鱼群浮出水面，不要以为是捕鱼的一些好时机哈。这个水库泄水的时候啊，水流湍急，冲击力非常强，水下可能是存在高速水流回流区还有暗流的漩涡，一旦呢被水流冲走或卷入漩涡的话，普通游泳能力的人们在这个强水流环境当中几乎是无法发挥任何作用的，短时间内就有可能会发生溺水危险事故了。此外呢，泄洪期间千万千万千万不要靠近泄洪口还有闸门附近以及浑浊的急流水域，也切勿呢在河道周边去围观啊，去拍照啊，禁止呢车辆还有行人通行漫水桥以及沿河低洼便道，切勿涉水过河或驾车呢通过浅水区。沿河的居民一定要密切关注水位的变化还有官方发布的预警信息，收到预警之后立即按照指引转移到安全地点。那么现在呢也是正值暑期，所以呢我们提醒广大家长朋友们务必加强对未成年人这个安全教育还有监护，严禁未成年人到河道周边玩耍，严禁到海边啊、一些溪流去游泳啊，去嬉戏游玩，这个是台风期间是非常非常要注意的一件事情。那么泄洪结束之后呢，风险并没有完全的解除，仍需要保持警惕，严禁贸然下水。在此请广大群众相互转告，珍爱生命，远离危险区域，共同确保安全度汛。26号，泉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组织召开全市2026年防御第16号台风沙德尔军地应急救援协同联动和应急通信体系保障联席会，会商部署台风的防御各项工作。那么会议要求呢，各参战力量要坚持军地协同、前后方联动，做最充分的准备，切实呢把各项防御的措施啊落实到位。通信运营商呢，要组织应急机动的通信力量，和泉州市应急管理局、还有国网、泉州供电公司等各方力量协同配合，按照预案做好前后方应急通信的实时保障，协调载重无人机等一些装备可以随时投入运用，确保关键通信线路畅通，指挥调度高效有序。泉州高速公路公司、福厦高速公路泉州分公司还有福厦高速公路泉州分公司要牵头做好全市54个高速公路出入口的通行保障，确保救援队伍和车辆快速通行。驻军部队、武警部队要配齐配强救援队伍，配备冲锋舟还有抛投器、绳索等一些水域的救援装备，科学部署前置兵力与机动的力量，确保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全市各级消防救援队伍要加强协同联动，闻令即动。根据了解呢，在前期有预置了192支11000多人的应急队伍，有3100多台这个救援装备的基础上，我市已经呢是紧急启动哈军地联动的救援协作机制，采取人车艇模块化的抽组方式，机动前置4支应急队伍，其中呢福建省应急管理厅协调调派中国安能集团一台是每小时6400立方米的大型龙吸水排涝车，包含6名的操作手，前置南安市，担负呢南安、晋江、石狮等地的紧急排涝任务。那么龙岩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泉州大队抽组1支20人的突击队，协行1台每小时3000立方米的龙吸水，还有2艘橡皮艇，部署永春县，主要呢是担负安溪、永春、德化方向的紧急排涝和涉水救援工作。
那么武警福建总队泉州支。

队分别抽组一支15人突击队，携两艘的橡皮艇，是抵近部署实施。一支50人突击队呢，携10艘的橡皮艇部署洛江，分别担负沿海一线和泉州中心城区涉水救援任务。此外呢，泉州市还联动泉州军分区，依托呢驻地部队编成了一支500人左右的增援突击队，已经在部队的营区完成了平级转换，将根据汛情的发展需要，全面做好应对险情、提升级的应急救援准备。受到台风的这个简拉维还有它的残余环流的影响，从24号开始，我们晋江也是全市呢出现了暴雨，而且呢局部地区出现了大暴雨。面对这个汛情呢，我们晋江水务集团也是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周密部署，全力投入防汛排涝的攻坚战，全面筑牢城市的防汛安全屏障。在26号下午呢，位于晋江市社电食品市场的重点积水点位，我们有看到水务集团工作人员他们顶着大风大雨啊，有序的开展这个雨壁清淤还有积水强排的作业。这一轮强降雨期间呢，主要重点盯防世纪大道、全安路还有双农路、和平路等一些城区主干道和低洼路口，一共是有42处的重点积水的点位。那么截止到25号的10点，集团呢已经是累计出动了413人次了，车辆有201辆次，巡查管网大约是368公里，提前完成了42处的积水点前后1公里管网的巡查疏通，并且呢落实重点易涝点位24小时驻点值守制度。从这个21号开始下雨，我们晋江的水务集团就闻讯而动哈，打出了防汛的组合拳。那么在易涝点设置了检查井，还有雨壁口标准化的标识，确保了抢险人员到场就可以开始作业，提升了排涝的速度。联合镇街还有环卫部门建立了联防机制，提前清理防坠网还有雨水口，来保障排水的通畅。深化镇街社区的联动巡查，确保呢积水隐患可以第一时间发现、上报和处置。还有布设夜位的监测设备，24小时监控河道还有积水点的水位数据呢，实时接入到市级调度平台。在城区主干道建成5个防汛应急驿站，前置呢储备抢险物资，确保暴雨发生之后10分钟内可以到场处置。那么晋江水务集团同时也提醒我们广大市民哈，就是雨天出行一定要尽量避开低洼路段，千万不要冒险涉水，驾车呢经过积水的区域也要谨慎慢行。是的，城市是我们共同的家园，如果市民朋友们在路上或者是不管是在哪些区域有发现一些危险隐患的时候，也希望大家能够互相告知，然后呢拨打一些服务热线哈，可以拨打我们的市民热线12345哈，来进行这个就是告知提醒一下，哎，哪里有一些隐患了，也可以说呢是对我们城市的一份责任。最近呢有多地啊持续强降雨，很多人认为下雨天到处都是水，根本不会着火。相反，大量的火情恰恰是发生在雨天、梅雨季还有强雷雨的天气。因为在水汽渗透的湿润的环境当中，我们会发现有一些地方受潮了，电气设备呢它非常容易受潮，电气线路也非常容易发生一些短路打火引发火灾。所以下雨天为什么会着火，都说这个水火不容，为什么会在潮湿天气更容易诱发火灾呢？第一是楼板还有墙体的渗水，持续的强降雨容易引发像外墙、楼板的渗水。如果你有发现家里啊或周边工作的环境等等啊，有发现这个墙体、楼板出现渗水的情况，一定要及时就是报告啊，进行排查有没有漏电的一些风险。如果有发现什么电气管线渗水情况，要第一时间去切断这个区域的水源，严防发生短路、漏电、电弧起火等一些安全事故。那么居住在社区的一些居民要及时的跟物业进行
进行联系哈。那如果是在上班的单位，也要报告单位啊，一定要知晓。第二呢，是杂志的变导体。

于这个空气潮湿啊，电器内的灰尘杂质它会因为潮湿而变得优良导体。通电状态下呢，被浸湿的灰尘杂质是非常容易被电流击穿的，从而引起燃烧。所以我们家里在使用电器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安全哈。另外，潮湿的天气呢，电器线路连接不结实，再加上什么电器回潮，在没有通电的情况下，是突然接通电流，也是非常容易导致火灾的。还有一些电路老化的情况，像湿度过高，容易导致电器内部金属的元件和电路受到腐蚀，尤其是一些超期服役的高龄电器啊，内部构件老化啦，一些暴露在外的线路磨损，在长时间被水汽侵蚀的情况下，也是容易发生短路打火的。在阴雨天潮湿环境下，户外的高压线、变压器还有充电器啊，什么变电箱等一些电力设施也是容易发生打火现象。有一些呢暴露在室外的线路磨损老化之后，被雨水侵蚀之后，容易发生短路打火。那么在此我们要温馨提醒大家哈，尤其有一些店铺，我也发现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在店铺外面啊安装插头充电啊，去充我们的电动车等等，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如果有安装这样的一个就是插板啊，电线板，一定要就是要做好遮挡哈，不要让它淋到雨了，一旦受潮，这个也是很容易短路的。严禁电动自行车以及蓄电池在下雨和潮湿环境下充电啊，还有雨水潮气容易呢导致这个电器故障啊，进而呢会引发火灾。那么电动自行车还有电动车应当在带雨棚的室外集中呢充电桩去进行充电，到规范的这个充电桩进行充电啊。雨水增多了，我们要更好的去防范这个电器火灾。如果发现电器火灾隐患，应当要打专业的电工去上门检查，住在社区要联系我们的物业，及时消除安全隐患。有发现电器冒烟啊、冒火花啊，自己不要私自的去处理哈，一定要立即关闭电源的开关，然后联系这个物业啊，这个电工来找一下啊，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来处置一下。就是拔掉插头、切断电源啊，迅速的离开，就是移开附近的一些易燃物品，防止呢火势蔓延。灭火的时候呢，千万不能用水去灭火，尤其是电源这个部分，还是要用专业的灭火器哈。这个消防安全，我觉得大家都要训练一下。然后什么火灾啊，什么引起的，我们要用什么样的灭火方式，都要更科学一些。有的可能适合用这个，有的适合用那个哈，这些都要科学的去进行一个这个消防的演练。那么还是建议大家啊，有事情一定要找这个，如果社区的话，一定要找物业来处理一下。当然自己能够先处理，先把这个电源啊、煤气啊这些先关闭啊，总闸还是要可以先提前做好的。近期呢，受到台风简拉维的影响，福建省大范围出现了强降雨，部分的区域降雨量已经达到极端暴雨的级别了，而且呢，这个降雨还在持续当中。同时呢，台风沙德尔即将会进入到福建省热带气旋的警戒区，存在正面登陆的可能。风雨叠加呢，会对我省造成明显的影响，所以防汛防台风的形势非常严峻。那么，从福建省财政厅有了解到，8月25号呢，福建省财政厅还有福建省应急管理厅有预拨3000万元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各社区市统筹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搜救转移安置的受灾人员，还有排危除险等一些应急处置，以及次生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倒损民房修复等一些工作。资金呢，开辟绿色拨付的通道，专款专调，目前呢已经是全部到位。是的，我们反复强调这个安全问题哈。那么最近呢，晋江市池店镇辖区内多家工贸企业在用电安全上实现了从要我安全到我要安全的一个思想和行动的双转变。
这是一个比较好的现象。那么在赤塘村有一家这个体育用品公司的生产车间，用电安全管理呢已经成为这个地方每天的必修课了。而且呢记者有看到车间内配电箱上有张贴醒目的警示标示，还有这个巡查记录表，电器的线路规整穿管，无私拉乱接的现象，设备接地呢也是保护到位。那么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说，自从参加用电安全专题培训之后呢，企业也更加重视了，对照自己呢就是自查标准卡的这个逐项去落实整改，安排专职电工每天都要对配电箱还有线路接头设备接地等一些关键点位进行巡检记录。通过培训呢，意识到用电安全容不得半点马虎，工人们下班之前都会自觉来检查设备断电的情况，这个安全意识呢，也是真正的入脑入心。那么前几天呢，池田镇组织开展劳动密集型工贸企业用电安全专题培训，全镇有159家相关企业各派一名电工参训，培训采取理论和实操相结合的方式，由供电所工作人员来解读自查的这个标准卡，讲解电器隐患的辨识，还有日常巡检要点，也要求呢一定要落实到位。那么了解到这个池田镇已经是连续组织了3期工贸企业负责人还有安全员的培训了，针对呢出租房啊还有出租公寓的经营业主开展专项的培训，全力营造人人讲安全人人会应急的良好氛围。那么此外呢，从本周开始，由晋江市应急局还有国网晋江供电公司以及池田镇联合组成的排查工作组，计划呢用1个月的时间，会对全镇4个片区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开展拉网式用电安全检查，逐一开出隐患清单，并且呢建立台账。最近呢，晋江市陈代镇启动道路交通综合整治专项改革行动，聚焦设施提质、秩序整治还有停车扩容，宣传引导多维发力，全面提升镇域道路的交通治理水平。根据了解，专项行动领导小组是由晋江市镇还有多个职能部门共同组成，统筹交警、城管、消防还有镇村干部、村级劝导员等多方力量，建立分片包干、网格化管控的工作机制。整治的周期呢，从8月下旬会持续到12月31号，分为启动部署、还有集中攻坚、长效管护3个阶段，力争呢实现通行秩序、设施配套、停车供给、群众安全意识4大提升。打造生命通道零占用、重点路段零梗阻、停车供给有保障的道路交通环境。那么在行动初期呢，会推进网格化治理队伍的建设，全面开展道路隐患大摸排，打造不少于5条交通秩序示范路，并且开展全方位宣传动员，营造全民参与氛围等一些相关的工作。进入到集中攻坚阶段之后呢，也会聚焦像一些主干道啊、小区的消防救援通道，优化路口通行方案，同时推进协都路天赐桥的改造，还有道路交叉口隐患治理等一大批的这样的一些重点项目，补齐农村平交路口防护短板，严查货车超限，还有机动车违停、骑行电动车没有戴头盔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针对群众关切的停车难题，陈代镇也会盘活闲置空地啊，拆后留白地块，新增一批临时公共停车泊位，推动机关、园区、商超等实行措施共享停车，依托智信公司建设智慧停车系统，推动停车资源规范化还有市场化运营。25号上午，在晋江市政务服务中心，泉州景许科技有限公司经办人王慧茹通过了福建省网上办事大厅高效办成一件事的专区，完成了企业开办全部的流程。这也是成为我们晋江市呢首例通过企业开办一件事全程网
就是完成设立的一家公司哈。那目前其实像他这样的一个案例，我们也会了解到接下来可能就是不断的会持续推进。那么他拿到了这个营业执照之后非常的开心，他说提交成功之后所有部门的审批进度一目了然。因为从前呢要拿着材料就是一个窗口一个窗口的去办，那么现在全程在线了，流程走到哪里都非常的清楚。

以往呢，开办一家企业，申请人需要在市场监管、公安、税务、人社、医保、公积金、银行多个窗口去来回的奔波。那么重复提交材料的情况啊，反复填写信息，整个流程啊需要消耗10到15天。企业呢开办一件事正式纳入高效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清单之后呢，设立登记公章刻制备案，电子印章申领，还有发票领用，社保登记，公积金开户，银行预开户等7个事项被整合为一套流程。实现了一次告知、一表申报、一次提交、一次办结。那么申请人呢，只需要登录福建省网上办事大厅或者闽政通 APP， 进入这个高效办成一件事的专区，选择企业开办一件事，完成信息填报、材料上传、电子签名调用啊，就可以提交了。这个设立登记完成之后呢，其余的6项业务，它相关的数据也会自动推送给相关部门并联审批，一次申请、信息共享、同步办理，真的是太方便了。好，轻松一下，进一个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914早知道。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2: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2: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1: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3: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2: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4: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3: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5: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蓝色。
8: 航天蓝。
9: 海军蓝。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白色。
8: 天使白。
6: 科研白。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绿色。
9: 军旅绿。
8: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橙色。
10: 消防城，
8: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2: 北京时间8:30。
1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天天早知道，生活资讯全知道。

来跟进一下相关的一些消息。最近呢，晋江市梅岭街道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肖某等20名劳动者到这个梅岭街道反映了企业拖欠劳动报酬的问题。案件呢受理之初啊，企业法定代表人、实际负责人双双失联，劳资双方失去沟通对接渠道，现场调解工作呢也是陷入到停滞。群众的极难筹判就是工作的发力点，梅岭街道第一时间落实这属地责任，做好劳动者情绪的安抚，还有政策的普法引导，积极指导协助劳动者通过法治渠道理性维权。向晋江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交仲裁申请。晋江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开辟了快速通道，依法及时开庭审理案件，形成了具有法律效力的仲裁文书。那么为了打通维权的堵点呢，晋江市劳动争议处置应急专班也是充分发挥啊这个统筹协调的作用，主动呢对接人民法院，推动案件办理的提质提速。针对企业负责人逃匿，还有涉嫌这个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这个线索，依法呢移交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公安机关呢迅速开展追查行动，成功抓获了企业实际负责人。经过多部门联合开展法治教育和思想劝导工作，企业负责人家属主动到梅岭街道办事处，以现金的形式一次性呢足额支付了20名劳动者工资，一共是达到了23万5062.44元。这个欠薪案件也可以说是实现了案结事了。那么以案释法也敲响了劳资双方的这个法治警钟。企业生产经营在面临市场波动是属于客观的现象，但是经营风险绝不能转嫁给一线的劳动者，更不能成为拖欠工资的挡箭牌。少数市场主体呢遇到了经营的困境，不去主动直面劳资的矛盾，共商化解路径，反而是选择什么失联啊、逃匿，甚至呢试图向外去推诿甩锅，逃避工资支付主体责任，既违背企业的社会责任，也逾越了法律的底线，必将呢受到法律的约束和惩戒。晋江人社部门郑重提醒广大企业经营者，一定要牢固树立法治的意识，压紧压实工资支付主体责任。如果遇到经营困难，还有薪资发放的压力，一定要主动对接员工，要协商，要沟通，通过合法的途径来化解劳资的矛盾，坚决杜绝逃匿失联、恶意欠薪等一些行为。拒不支付劳动报酬，不仅要继续的履行工资清偿的义务，还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付出沉重的代价，那就得不偿失了。而且呢，晋江人社部门向广大劳动者也发出了倡议啊，当自身的劳动报酬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一定要保持理性冷静，相信法治力量，善用调解，还有劳动仲裁、司法诉讼等一些法定途径，去有序表达自己的诉求，依靠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劳资和谐是社会平安稳定的基础，下一步呢，晋江市将持续的健全劳动争议多元处置机制，强化多部门联动处置效能，坚持源头防范，还有闭环化解。一方面呢，既压实企业的主体责任，筑牢工资支付的防线，另外一方面也可以畅通劳动者的维权渠道，用心用情守护好每一位劳动者的钱袋子，持续营造公平有序、和谐稳定的营商环境和用工环境。日前记者了解到，泉州市重点卫生在建项目晋江市医院晋中分院项目建设已经进入到扫尾冲刺的阶段了，预计会在2026年9月全面完工。那么晋江市医院晋中分院呢，是位于我们晋江的永和镇大深路和高速连接线的交叉口。最近呢，我们有看到它的整个院区面貌出现了哈，包括门诊部啊，还有这个一级住院综合楼以及发热门诊楼等一些主体建筑已经是全部落成，外立面的装饰呢也已经完成了。那么现场呢，我们也看到就是这个绿化，正在做一个收尾的阶段。

作为晋江首个以老年医学为专科特色的综合医院的项目，该院呢将会重点打造枢纽型的老年医学中心，以专科特色鲜明、学科齐全以及这个专病化还有集约化的一些老年医学中心作为载体，为我们晋江广大的老年人朋友提供了集医疗、康复、养老于一体的全周期的健康服务。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条防诈讯息。最近呢，泉州市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当中，虚假购物服务类的诈骗也是持续的高发。有一些市民呢，因为轻信所谓的低价捷径，落入了这个骗子的圈套。那么泉州市反诈中心呢，通过剖析几起真实的案例，有揭开了低价诱惑背后的一些连环的一些坑哈。那么包括什么服务类的，还有一些就是怎么说呢，看了这些案例哈，我们也是要反复提醒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千万不要贪小便宜，然后另外呢，也不要轻信就是陌生人，特别包括让你什么低价什么什么的啊之类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尤其呢是要加强对孩子啊使用手机的一个安全教育。一句话就是不要贪心，不要轻信，不要转账，遇到可疑的一些情况呢，一定要拨打反诈专线96110进行咨询和报警。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西藏的吉隆泥石流灾害的相关情况哈。根据新华社的报道呢，26号10点30分，因为尼泊尔一侧呢发生了这个泥石流灾害，造成了西藏的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之后呢，应急管理部就立即的调度部署救援处置工作，派出了工作组去到了现场协助处置，而且调派了国家综合性的消防队员有249人，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是325人，携带装备去到了现场进行救援，调派了新力通、通信保障，还有磁探精灵、航磁探测等一些装备赴这个灾区，为现场通信保障啊，还有抢险救援等提供技术的支撑。那么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了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调拨了像帐篷、还有取暖炉、衣被、折叠床、防潮垫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那么西藏日喀则市发生灾情之后呢，我们晋江的这个很多的企业也是纷纷响应，像安踏集团就紧急响应应急机制，宣布呢向中华慈善总会捐赠了1000万元现金，用于来支持西藏吉隆等灾区的紧急援助过渡安置还有灾后重建工作，并积极响应应急管理部政社协同的保障机制。安踏集团会持续的关注灾情动态，在这里呢也向灾区来做一个祈福，希望早日重建美好家园，驰援西藏共度难关。那么我们又看到了晋江还有其他的企业啊，像这个361度还有特步哈，也是伸出了援手。361度集团携手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捐赠了1000万元的物资，驰援西藏的吉隆泥石流灾区。另外特步集团也是紧急调拨了公益储备，驰援西藏泥石流受灾地区。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有关于租房方面的一些问题哈。各位房东朋友，在厂房出租这件事情，是不是会觉得签了合同啊，收了租金就已经就是完事了啊？这个厂房租出去，这个安全管理的责任啊，一点都没减的。这几年分租式的厂房发现越来越多了，像一栋楼里可能会入住多家企业，不同业态呢混在一起，人员流动性很大。加上呢，不少这个老厂房，因为它本身条件有限啊，改造空间很小，电器线路什么私搭乱建的，疏散通道堵塞的，消防设施缺位的一些问题也是层出不穷，一直呢也是安全事故的高发地带。那么作为这个出租方，您需要呢从这个业态承载，还有功能分区、通道设计、线路改造等几个方面，对出租场所一定要做一个系统规划、统一设计，针对现有这个隐患拿出切实可行的整改方案。同时呢，一定要落实五个一，抓好常态化的隐患巡查，发现问题要及时的督促租户限期整改，形成发现、整改、复查的一个完整闭环。五个一指的是：第一，签订一份安全管理协议，把责任写清楚；第二呢，是确定一名管理协调人员，让管理要有人管；第三就是编制一张风险清单，让风险看得见。那么第四点呢，就是每月啊，至少要开展一次全面检查，把隐患呢一定要查出来，查明白。第五点呢，就是每半年至少要组织一次全员演练，让这个应急要练起来。所以这个安全方面哈，包括我们的房东朋友分租式厂房的安全管理，说到底关键在于出租方真正要担起第一责任人的角色，从单纯的收租人要转变为厂区安全的守护者，落实好以上的五个一要求，日常的多一份巡查，隐患早一点风险，就是要做一些排查，然后整改能够快一步到位，就能够让整个园区这个安全闭环更加牢固了。是的，安全无小事，也是我们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安全是一切经营的基石，也是对租户还有员工最实在的负责。不妨呢对照我们刚才说的五个一哈，逐项的梳理，该签的协议要签好，该配的人员要配齐，该查的隐患要查清楚，该练的这个安全的演练要做实，把责任落到日常，把风险降到最低，给每一位奋斗在一线的员工啊，提供一个安全的、踏实的工作环境。好，我们再来刷新其他方面的消息。最近呢，菲律宾航空 PR356 航班平稳地降落在我们泉州近江国际机场，有67名旅飞全籍侨胞呢跨越重洋回到了家乡，来参加12年一届的民俗文化节。作为侨乡重要的空中门户，我们泉州近江国际机场将持续通达航线网络，优化口岸服务保障，畅通海外侨胞返乡的通道，当好侨胞归乡的暖心港湾，以航线呢连通乡情，以服务凝聚侨心，搭建起泉州和东南亚文化交融、经贸往来的空中桥梁，服务地方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是的，我们近江呢素有十户人家九户桥的美誉，我们的一些爱国华侨，他们对家乡啊、对祖国的这个贡献也是有很深厚的一个历史底蕴了啊，所以呢这份情怀我们也是相当的珍视。像25号呢，这个旅飞华侨叫洪兆坚，他呢就向我们近江英林的龙溪捐赠了消防车。这个捐赠仪式呢是在近江市英林镇的龙溪村来举行。那么英林镇相关领导吕飞、乡贤、洪兆坚以及英林镇的专职消防中队、龙溪村两委、网格员、消防的队员等等都来参加了这个活动。他表示呢，非常荣幸啊，能够回到家乡参加这个捐赠仪式，村里有了消防车，能够更好的来守护家乡的安全了。
他希望呢，大家可以做好车辆的日常维护保养和人员的实操培训，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巡查，还有宣传，共祝平安龙溪。如何把桥这盘棋下活了？围绕建设二十一世纪海思名城，推动内外就是贸易的这个高质量发展的中心任务，我们泉州也是跳出了牵线搭桥的传统思路，坚持大桥物的理念，从一根线到一张网，从单打独斗到生态协同，把华侨的桥这个传统的优势呢，转化为内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持久动能。泉州的海外华侨特别多，有千万啊，分布在170多个国家和地区，也是我们泉州呢开拓国内外市场独特而且宝贵的家底。想要做活这个侨贸，首先我们要了解摸清全球市场，谁要什么，谁有什么，实现了供给和需求的精准匹配。泉州铺开的就是一张覆盖全球的侨商联络的网络，一边呢是供给端，依托了全国首创的全级海外社团联络员的机制，侨商海外联络的矩阵实现了33个国家和地区107家的侨团全覆盖，聘请51个国家和地区的50多位的海外重点的侨领来担任这个海外特聘的顾问，分层梳理归集各国市场的集采规模、热销品类、结算偏好等一手的生意经，持续呢扩容动态更新的全新的侨商资源地。第二呢，就是需求端哈，借助南洋华裔族群寻根业组的这个综合服务平台，那么泉州市侨联也增录了1000多家的海外华商企业的信息，搭建起了泉州优品出海需求库、全球侨商资源库的双库体系，为贸易来撮合筑牢数据的底座。同时呢，信息采集也是坚持服务前置，把调研工作能够更好的去融入到日常服务的场景，创新将这个信息采集嵌入金融授信啊、法律咨询、通关办事等一些服务的环节，同步收集采购的频次、起订量还有长期合作意向等一些核心经营的数据，以服务换信任，既打消了侨商对于信息泄露的一些顾虑，又能够获取真实有效的市场信息。所以说，有了扎实的数据底座，就能够更好的、高效的去促进海内外的买卖，让这个贸易流转更加顺畅。在这个线下，我们的侨商集采中心呢，也会成为链接全球侨商的超级产业展厅。2026年正式投用的侨商集采中心，汇聚了泉州9大千亿制造业集群的源头货源，专门设置了侨台农产品、南洋预制菜的特色展区，提供了跨境授信还有汇率避险、涉外维权一站式的保障，依托全市26个海外展销中心、31个海外的联络点、144个海外仓，构建了国内的集中集采、海外就近分拨的海内外分销网络，有效压缩了跨境仓储的物流成本，让好货出海更加高效。好，最近呢，我们晋江市应急管理局日前有正式发布了《晋江市劳动密集型企业生产作业规范》。这个规范呢，旨在啊为企业提供一份更清晰、可以操作的安全管理的工具书，切实打通了安全知识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另外，最近呢，晋江陈代市场监督管理所呢，围绕即将施行的食品委托生产监督管理办法，面向辖区食品委托生产还有贴牌代工等一些相关经营主体，开展法规宣贯和现场指导，厘清委托双方的权责边界，防范食品委托生产领域的安全风险，守护辖区的食品安全。最近呢，泉州综保区集运集拼监管中心启用了，
那么当天呢，经过泉州海关官员的监管，晋江市的普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装载了一般贸易加跨境电商业态货物的货柜车，从泉州的宗保区集运集拼监管中心发车，搭乘集装箱轮出海，这个就标志着我们泉州口岸啊多业态集拼出口业务呢正式启动喽，为泉州造的货物高效出海又添了一条新的通道。日前，位于晋江市新塘街道南塘社区的卡尔美科技产业园正式动工。作为晋江协辅产业强链补链的重点项目，该园区建成之后呢，会显著提升企业研发创新能力和物流运转效率，为区域的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深化企业家加上科学家加上投资家融合创新，打造双招双引服务新窗口。晋江产业集团积极运营深圳飞地平台，畅通异地创新转化通道。经过两年多的深耕运营平台呢，招财引智项目孵化，还有成果转化，成效非常凸显，也成为我们晋江链接粤港澳大湾区双招双引的前沿阵地。推动晋江制造泉州优品加速走向国际市场，泉州综合保税区集运集拼监管中心最近开始启用。最近呢，九牧网股份有限公司发布了2026年半年度的报告。那么在期内，九牧网实现了营业收入15亿5500万元，同比呢增长3.92%，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母净利润达到了1亿5700万，同比增长44.01%，主业的经营实现了稳健增长。最近2026年全国夏季游泳锦标赛呢是在山东的青岛举行。那么在高手云集的赛场上，我们晋江籍的游泳运动员吴舒汉大放异彩，和奥运冠军潘展乐同场较量，摘得了男子400米自由泳的银牌，而且呢凭借了3分42秒02的好成绩啊，成为我们泉州游泳队第一位哦国际级的运动健将。好，值得提到的是，吴舒汉呢是我们晋江安海人，在2016年他被晋江市少体校游泳教练周慧华相中，那么入选了少体校游泳队，接受了系统的训练。2018年输送到福建省体校，靠着出众的天赋和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进入到了省体工队，在一次次大赛当中持续刷新成绩，突破自我。最近呢，引领匹克健康同行晋江市老年人匹克球巡回培训活动在青阳街道攀登匹克球馆举行。这一次活动呢，面向全市中老年体育爱好者开展，通过专业教学还有实操训练、趣味对练等相结合的方式，让广大引领群体解锁新型的运动乐趣，收获健康和活力。福建省15-5粮食和物资储备发展规划印发开始实施了，升级南安官桥粮食交易集散地的功能。好，再给大家拍报一条消息，晋江水丝梅岭水厂智慧生产系统最近呢入选了全国科技创新案例。1到7月份，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当中，

中呢，福建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高于全国0.3%，非常好的去展示出了令人瞩目的韧性和定力。最近在福建省国资系统上半年工作会议当中呢，泉州市国资委现场交流分享了我市国资国企内部整合重组的经验做法，并向全省来推广这一泉州样板。最近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国家数据产业集聚区试点、国家数据基础设施先行先试试点三项国家级的试点相继的获批落户我们泉州。那么泉州呢，也成为福建省第一个，同时拥有上述三项国家级试点的城市。好的，以上就是今天914早知道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播音主持吴娜亚，编辑吴娜亚、陈依妮，监制黄昌木、吴文峰。感谢收听，下期同时间我们再会了。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8: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7: 天使白。
5: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8: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9: 消防橙。
7: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1: 北京时间9:00，
1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思想如炬，声声入耳。二十大精神，主播说。
4: 党的二十大报告，这些提法值得关注。今日关键词：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高军队打赢能力。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提高军队打赢能力，全面加强练兵备战，提高人民军队打赢能力，加强军事力量常态化多样化运用，坚定灵活开展军事斗争，塑造安全态势，扼控危机冲突，打赢局部战争。二十大精神主播说，我们下期再会。
14: Ladies and gentlemen，
15: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纳西京东乡，独龙洞水遗苗壮，门巴主家为吾尔，科尔克孜扬。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北京时间9:30，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北京时间10点整，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10: 安踏永不止步，
9: 恒安集团，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对话晋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 最近这段时间啊，在晋江可以说一系列关于稳工拓岗方面的行动啊都在持续。那最近呢，晋江人大常委会也视察了就业促进方面的一些工作，而一系列啊这就业方面的活动也全面开启。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晋江在稳工拓岗以及劳动权益保障方面的一些做法和措施。现在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就在前不久，市人大常委会专门组织视察关于这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情况这落实情况。那视察组这一行呢，先后视察了一些公司以及呢晋江经济开发区省级职业技能提升中心，详细的了解晋江在职

技能培训的内容，紧扣产业发展需求，优化培训的专业设置，推动就业服务市场需求能够精准匹配。而晋江近期的一系列稳工拓岗的这个活动啊，可以说呢就非常的有针对性了。那一方面呢，这稳工扩岗这块呢，也是针对于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啊。那在这稳工拓岗的活动当中呢，也涵盖了一系列的多重方式，包括线下招聘、夜市招聘、直播带岗，还有求职热线和技能培训等等，覆盖了晋江的各个街道，那也面向所有的求职人群，那使大家呢也能够在家门口都可以呢挑选优质的岗位。那晋江制裁数字科技有限公司的有关负责人介绍，那通过直播带岗这一块啊，也是做一些人才政策宣讲和一些岗位的介绍，通过自建的这抖音直播招聘系统尽快招，也可以呢能够让求职者实时的在线的一边看直播一边查看相关岗位的一些情况。那除此之外呢，活动还依托陈代安海的零工市场和各地的零工驿站，常态化的开展就业登记、岗位推荐和企业用工需求登记等等。与此同时呢，还依托晋江人力资本有限公司抖音号有这个直播带岗相关的服务。此外呢，还有就业服务热线、公益性免费技能培训等等。那在这一批的稳工拓岗的这活动当中啊，在陈代呢专门举行了一次这专场的招聘会。那这一次的专场招聘会上面呢，主要呢也是针对于陈代的一些企业用工的需求和一些这个人员的求职方面的一些这需要啊，因而呢有针对性的进行招人。在现场呢，各大企业、各优质企业可以说呢也都是专门拿出了一些普工啊等等这些岗位，而且呢在这个工资这块可以说也是非常的优厚。那这一次专场招聘这一块尽管说呢这一场结束了，但是呢主办方还将会持续的在人流密集地区，还有公共服务就业的场所和重点产业集聚区等等，分时段分场次的举办综合性行业性的专场以及夜市的招聘会。除了有在这个专门的一些地点啊，这用工集聚区来举行专场招聘之外呢，针对一些特殊群体，晋江呢也进行了这专场招聘。那比如说呢，像是针对于这残疾人的群体啊，那晋江呢也是专门举行了有关于这个残疾人市场的招聘会啊。那专门呢也是有一些企业拿出一些针对于残疾人的一些这个岗位，比如说像是质检呢包装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适合残疾人工作的岗位，继而呢也能够让残疾人如果有条件的这有就业意愿的残疾人能够在这就业上呢能够找到自己适合的岗位，这样的话呢也能够让他们能够在这日常的过程当中能够自食其力，能够有自己的一份收入减轻家庭当中帮扶的一些负担和困难。那同时呢，有关部门也针对于吸纳残疾人就业的一些企业，那给予一定的这些补贴和这相应的一些奖补。那么在退役军人的这就业方面晋江退役军人事务局和华宇征信集团也签订了就业合作协议，进一步拓宽退役军人的就业渠道，搭建优质企业和退役军人双向对接的平台啊。那么华宇征信集团也是作为晋江本地的纺织龙头企业，作为国家级的绿色智能工厂，整个厂区内产业链比较完备，岗位资源也很充足，而且呢一直以来华宇征信集团呢一直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那高度的吸纳
退役军人就业，重视退役军人坚毅务实、执行力强这样。

样的优秀品质啊。那在这一次晋江退役军人事务局与华宇征用集团签订的就业合作协议上，那双方呢也是围绕退役军人的岗位供给、定向招聘、岗前培训和人才输送、实习实践等方面都开展了深入的交流与洽谈。那企业方面呢也是表示十分欢迎退役军人加入企业的团队，后续呢也将会持续的拿出像管理储备、技术操作工等等这些优质的岗位，那建立退役军人优先招录的机制，畅通退役军人职业成长晋升方面的新渠道。

尽管说现在啊，这在外贸经济这一块啊，可以说有一系列不确定的因素，但是呢，晋江也是针对于企业就业啊等等这些针对于这人就业方面啊，可以说是有一系列的这举措。那不仅呢是举办各种各样的一些招聘会，那在企业方面呢，晋江也有相应的一些扶持政策。恰逢晋江呢正在进行这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以及安全这个消防能力的大检查、大提升。那么在这一个过程当中啊，晋江市委市政府呢也专门出台了关于中小企业关怀帮扶的一些措施，那推动中小企业呢能够在就业方面啊也有一些相应的这政策。那其中呢就特别提到了的支持企业的稳岗留工，落实失业保险费用的返还政策。那对于符合条件的企业，那大型企业呢按上年实际缴纳的30%来进行返还，中小微企业呢按照不超过这个60%啊来进行返还。那除此之外呢，在这技能培训提升这一块呢，晋江也专门出台了这奖补的政策，支持企业职工参加技能培训，按照证书等级和类别分别给予500元到4500元不等的这个补贴额度。那此外呢还专门组织这些员工啊参加这相应的这些培训，那提升在安全等等这一些方面啊这员工的一些能力啊。可以说出台的这些措施，那其中的这几条呢也是主要针对于企业的这用工成本啊等等这些实际困难，加强指导和帮助，强化要素保障。同时呢也能够啊让企业呢在生产方面没有后顾之忧，实现安全生产与经济发展的双向赋能和同步提质。

针对于就业这一块，确实啊，现在呢不仅是在晋江啊，采取了这各种各样的这些措施，在我们国家这一块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应该说呢，这个也是在今年出台的，在这近出台的这项法律啊，那也是针对于我们国家的这就业啊等等一些方面啊，可以说都有了相应的一些规定。那在这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这当中啊，也是特别提到了在这新修订的就业促进法当中啊，也是特别提到了关于这劳动保障啊等等这一些方面的内容。那主要的目的啊，也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与扩大就业相协调啊，能够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啊。那么在各个关于这就业促进法的这种深度解读的一些文章当中啊，也都特别重点提到了有关于这促进就业啊等等这些方面的内容，也特别提到了这个就业促进法的颁布的重要意义。那么新修订的这就业促进法当中啊，可以说呢也是针对于这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的建设啊这一块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那可以说呢也是为我国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也提供了法律方面的保障。此外呢，进一步的完善了我国的劳动保障法律体系。就业促进法当中呢，也是在法律层面进一步的确立了就业的方针。一呢是明确劳动者自主择业，充分的调动劳动者就业的主动性和能动性。二呢是明确市场调节就业，充分的发挥人力资源市场在促进就业当中的基础性作用。第三呢是明确政府促进就业，充分的发挥政府呢在促进就业当中的重要职责。那就业促进法呢也对于政府在促进就业的职责这一块呢做出了明确的规定。首先呢要建立起这工作目标责任制度。二呢是制定实施有利于就业的一系列经济和社会政策。三呢是推动公平就业。四是加强就业服务的管理。五呢是大力开展职业培训。六是建立健全失业保险制度。七呢是开展就业和失业调查统计。八是发挥社会各方面促进就业等等这作用。

可以说这就业促进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啊。那么刚刚也是说到了，它不仅呢是在我国啊在劳动保障方面法治建设的一个重要成果，而且呢也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啊，可以说都有着比较深远的这些意义了。那么在这个就业促进法这一块呢，可以说也是能够提到啊，关于特别是能起到啊，关于这个促进公平就业、消除歧视，还有就是帮扶困难群体、规范就业市场的秩序、提升这劳动服务等等这些方面的质量啊。可以说就业促进法不仅呢是为扩大就业和优化这个社会就业结构提供了制度支撑，也是为了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的就业，推动社会的经济推动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可以说都起到了重要的基础作用啊。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那对话晋江，今天的内容啊，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在晋江的就业方面的一些这专门的活动，以及啊晋江的这劳动保障方面的一些举措。此时刻呢，我们实时刷播来自晋江交警部门所发布的路况情况啊，提醒各位在晋新路永隆江滨城路段。往泉州方向有车辆发生故障啊，请各位注意，晋新路永隆江滨城路段往泉州的方向有车辆发生故障，请各位注意。稍后呢，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稍后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主题内容。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北京时间10:3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9: 安踏永不止步
8: 恒安集团，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10:31，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对话晋江，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和各位共同关注到的是晋江在就业促进以及劳动保障方面的一些举措做法。前段时间啊，天气炎热，那么针对于这炎热天气这一块呢，我们也是有专门的这个高温补贴方面的一些政策啊。那么高温补贴这一块呢，今年的这核算发放这一块，从这此前5月份开始，一直到9月份啊，那全市的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民办非企业在岗高温作业的职工，都可以按照规定来申请补贴啊。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那么高温补贴的申请发放呢是有相应的标准的。那5月份的时候呢，是按照实际的高温天数来发放，每人每天呢是12块钱。当月呢，只要出现气象部门宣布，最高温度呢是大于等于35度的高温日的话，出勤当日就可以核发补贴，随着工资一起发放啊。那6月到9月呢是2选1，那或者呢是选择是按月计发，或者是按照实际高温天数啊来进行计算啊。那么高温补贴呢是计入到工资总额，但是呢不会计入最低工资的基数当中，也不能够啊以一些防暑降温的物资来补贴抵扣这个现金的补贴啊。可以说，为了能够做好这个劳动保障方面的内容啊，晋江市人社局呢可以说是有一系列的这个举措。那在此前的晋江全市服务民营经济发展大会上面，那晋江市人社局的一些经验做法也入选了上一年度的尽心尽力10家案例当中。那可以说在晋江人社局这块也是立足于尽心尽力营商服务品牌，打造良好的政企互动，通过一平台一体系一关系，做到企业有需求，人社有优解。人社部门啊，可以说呢事项种类比较多，政策性也很强，为了实现不进人社门能办人社事这样的目标，晋江市人社部门呢也是推动数字化的应用啊，实现了这多项转变，让企业呢办事就像网购一样方便了。那一方面呢是传统办向智能化的转变，晋江率先在全省的县市建立起了大集中的智慧人社系统，率先呢在泉州完成了四保合一的改革，16个多岗多窗精简为5个一岗综合窗口。那么晋江人社部门呢也实现了线上一网通，线下一窗办。第二呢是由柜台办向自助办来转变，晋江呢拓展深化了这社银合作网点啊，社会这人社部门和这银行合作啊，这30个网点成功的打造了一刻钟的这个人社服务圈。那这种模式呢也入选了人社部信息化服务的优秀案例当中。那第三呢是由你来办向我来办的转变，那晋江呢也是以免申即办的方式啊，发放了1.7万家企业的稳岗补贴，总计达到4731万元，减轻企业的社保费用负担3.57亿。可以说这样的这基层信息化平台建设的成果也荣获了第3届全国优秀就业服务成果2等奖。

除此之外呢，晋江啊，作为这制造业的大市，用工需求量呢还是比较大的。晋江人社部门呢也专门靶向破题，既坐实基本盘，也瞄准高精尖，破解就业难、招工难、人才引进难这样的一些难题。那首先呢，晋江为普工拓展了一些渠道，每年呢动态梳理发布稳岗拓岗的奖励政策，建立了10个异地劳动协作站、26个零工市场，评选引工大使207名，创新直播带岗和视频探厂等等这样一些形式，推广全就业信息化服务平台。第二呢，晋江为人才啊搭建了一系列平台，成功的举办了一系列的赛事啊。那在此前的第3届全国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上呢，全市范围内一共呢是有14个项目脱颖而出，进入到了总决赛，并且呢斩获了1金3银3铜这样的优异成绩。此外呢，晋江连续多年举办全省规模最大的校企对接会，晋江获批建设了省部共建的中国晋江留学人员创业园。此外呢，晋江支持恒安等5家企业设立了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发放人才补贴超过了1.5亿。第三呢，是为技工补上短板。此前呢，我们成功的承办了全省第1届职业技能大赛，在全省范围内呢，也率先推行精匠班等车间加课堂的培训模式，建成了全州唯一的省级技能提升中心，指导14家企业搭建技能人才自主培养体系，联合安踏完成了运动鞋制鞋工的国家工种标准开发。和谐的劳动关系可以说呢，一头连着发展，一头连着稳定。晋江人社部门啊，致力于构建一对和谐的关系，主动前移关口，创新多元调解机制，有力的帮助企业健康发展，做好企业家的这个暖心人，定期的进入企业、进入工地、进入园区，开展用工普法宣传。全市范围内的在建工程项目工资支付制度啊，实现了100%的全覆盖。经济开发区也。

也入选了全国首批基层劳动关系公共服务样板站点。此外呢，人社部门呢积极做好农民工的护心员，在全国首创了劳动保障救济慈善基金，在全省首推调解方案补助，在泉州率先成立了县级的调解中心。此外呢，创新工伤认定体制机制，推行调解仲裁数字化建设，工伤认定府院联席会等等啊一系列举措，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中心呢也获评了全国工作突出调解仲裁机构。通过这三个一，晋江人社部门呢也致力于推动服务，做好这全市民营经济发展的这个服务员，实现了年均为企业引进普工30000人次以上，认定各类的这种高层次人才也超过1.5万名，技能人才总量超过40万，全市的案件调解率呢也达到了85%以上。可以说在营商环境建设这一块，晋江人社部门啊也是始终坚持以晋江经验为引领，泉州区的优化营商服务，为擦亮尽心尽力的一流营商环境品牌不断的在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为了能够做好这劳动保障方面的一些工作，那工会建设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啊。晋江呢也专门举办了劳动维权工会法律服务业务培训班。那在这一次的这培训当中啊，包括晋江各镇街道经济开发区的这种工会专门干部、劳动保障的业务骨干，以及各个签约律师事务所的派驻律师等等，总共呢近100人参与了这场培训。那么这一次培训当中啊，也是针对于目前在这工会发展的过程当中啊，一些这服务、一些驻点服务，还有纠纷调处、企业普法和这日常管理方面的成熟做法与典型案例，可以说进行了相应的一些这交流。那此外呢，在这专题授课的环节啊，也邀请了一些专家，比如泉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这有关负责人，围绕劳动争议调解政策法规解读，系统的讲解劳动争议处理程序、调解适用范围和证据规则等等。那还邀请了有关负责人呢，针对于劳动争议调解文书和调解系统录入来进行了解读，详细的讲解调解申请书、调解笔录等等这些文书的制作标准。还有就是专门的关于这人民调解卷宗规范制作的相关辅导，全面提升基层调解工作的规范化水平。可以说这次培训啊，也紧扣基层劳动维权工作的实际，突出实用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涵盖了经验交流、政策解读、实务操作等等啊，这些都实现了全链条的覆盖，确保这些参训的人员能够学有所获，同时学以致用。另外呢，在晋江总工会这一块啊，能为了做好这个职工的权益保障，晋江呢也创新了工会法律的服务模式。从这此前2025年开始啊，晋江市总工会、还有政法委以及人社局和司法局这四个部门，以新时代枫桥经验作为指引，整合多方面的行政资源，在晋江3个市直窗口和各个镇街，一共设立了23个劳动维权工会法律服务工作站，切实的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打通工会的法律服务最后一公里，成效可以说也是非常不错。在这几工作站啊成立的这应该说有这半年多的时间里啊，劳动维权工会法律服务工作站也累计接待了职工法律咨询4400多起，受理劳动争议案件3600多起，成功的调解了740起，提供法律援助142件。
此外呢，还开展了普法宣传进企业活动40场，开展企业法治体检。

届40次。那么在工作了这一段时间之后呢，晋江的这几个部门也联合组建了调研小组，对于这些工作站的运行情况进行走访调研，全面梳理项目运行以来的亮点，破解工作当中的堵点和难点，推动劳动维权服务能够提质增效，走深走实。未来呢，这些站点啊，这些工作站也将会聚焦发现问题的整合以及提升，推动工作站运行管理方面更加规范有序。二呢，是聚焦提质增效，推动维权服务更加精准高效。那么第三呢，是聚焦协同联动，推动各部门工作合力呢更加坚实有力。

说，可以说呢，在劳动保障以及这优化就业啊等等这些方面，那全省范围内啊各部门可以说呢，都是深入做好相应的一些这个工作。在晋江方面呢，可以说也是更是做好这个劳动保障的维权，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当中啊，就提到了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要完善就业优先政策，要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啊等等。那么在晋江这一块，可以说一系列的这些工作啊，都是为了能够做好劳动方面的一些这劳动者权益保障和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啊。那可以说呢，一直以来在晋江，在健全劳动人事争议动员处理机制方面，晋江举措也很多。那晋江呢，可以说也是不仅成立了泉州第一个县级的劳动争议调解中心，还首次聘任了台籍的仲裁员，针对于这晋江一些这台湾的一些同胞在晋江就业的这个情况，专门有这个台籍的仲裁员啊。此外呢，还在全省范围内首推了劳动争议调解办案补助等等，这一系列的经验做法可以说也是获得了有关部门的肯定。接下来呢，晋江也还将会继续不断的完善服务机制，提升多元化解劳动争议矛盾纠纷的能力和水平，尽心尽力做好劳动保障维权服务，推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那么为了全面的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全方位的促进高质量就业啊。那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意见，结合福建省内实际啊，那中共福建省委和福建省人民政府也联合发布了关于全方位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实施意见。其中啊，也是特别提到要落实就业优先导向，建立起指就业影响评估制度，健全产业就业的协同制度，培育就业新动能，促进区域间的就业均衡发展。另外呢，推动化解这种结构性的就业矛盾，那统筹抓好教育、培训和就业，那聚焦福建省内的产业集群，县域重点产业链，开展就业岗位和薪酬方面的调查。另外呢，分级分类开展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综合评价，强化评价结果使用，提升工作质量，加强就业与招生培养联动，适时的公布专业需求情况，优化招生计划的分配方式。此外呢，加大技工院校基础建设投入，积极的争取使用超长期国债，支持符合条件的项目申报地方政府专项债，加强技工教育联盟建设，培育建设一批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另外呢，实施技能福建行动和匠心技能教育实训提升工程，建设技能人才实名制信息系统，实施终身培训跟踪管理。另外呢，健全以市场化培训为主导，行业企业自主培训为主体的职业技能培训供给体系，力争每个社区市啊都有自己的公共实训平台，每个县市区都有公共实训基地，实现人人处处时时可以接受职业培训。此外呢，要拓宽技能人才的发展渠道，加强就业观念的引导啊。在保障重点群体就业方面呢，要全力促进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促进农村劳动力就业增收，兜牢困难人员的就业底线，统筹推进各类群体的这就业，鼓励自主创业和灵活就业啊。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本期节目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昌木，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
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就是这样。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北京时间11:0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8: 遇见晋江思城，
5: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晋江 Radio Station，
5: 听见未来。

0: 乐晋江，欢迎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到
5: 没营养的音乐
4: 到
5: 走。

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节目我们要一起来听到的是告五人2020年推出的第二张录音室专辑《运气来的似有若无》。整张专辑在民宿改造的录音室完成录制，抛开商业化的流水线的制作，把各种情绪全部写进歌里。那么这一期节目我们开启专辑的上篇，走进都市男女的情感切面，首先带来丑人多作怪。

带着松弛的摇滚律动，丑人多作怪，也是撕开了亲密关系当中敏感多疑的一面。很多时候争吵不全是不爱，而是内心安全感的缺失，才会生出许多的猜忌。这首歌曲是比较坦诚的摊开感情当中不体面的小心思啊，戏谑又写实，作为专辑的开篇，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他们的情感叙事当中。下面的这首《微微》是一首很有现实洞察的作品，歌词叩问自我，关于世俗的评判，自我的伪装。

0: 在人际关系里面，常常会用人设来伪装成别人期待的模样。告人用交替的双主唱人声，唱出了普通人的虚荣跟自省。编曲也是比较克制的，不去渲染情绪，留给了听众更多的思考的空间。
1: 失去的

0: 对待。
1: 同样一个你，这首歌曲诉说感情里的落差，热恋跟平淡之后看见同一个人的不同的模样。爱不仅是初见时候的闪闪发光，也包含接纳对方褪去光环之后的真实样子。当然这样一首歌曲旋律线条也是比较温柔的，全情细腻的声线把爱情从梦幻拉回烟火的现实。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这一期我们一起来分享到来自告五人2020年的运气来的若有似无这一盘专辑。下面是专辑当中极具氛围感的抒情摇滚，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

这一首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编曲层层递进，情绪克制却后劲十足。很多人在这首歌里听见自己在一座城市遗失一段感情的经历，城市越大，离别越显得安静无声。专辑里面的唯一是这一张专辑出圈度最高的曲目，反复的拷问，到底什么才是爱情里的唯一。

很多人循环这首歌，正是因为写出了亲密关系里面那份不确定感，直白戳中很多人的情感软肋。运气无法掌控，但可以守住自己来时的方向，就算重新出发也不必迷茫，不必彷徨。最后我们一起来听到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运气来得若有似无》。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姐。
1: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2: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2: 您的书查到了，在213书架。
1: 路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3: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2: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

0: 可以更长。
1: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3: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4: 你了解功夫茶吗？
5: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4: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5: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3: 北京时间11:30，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2: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2: 您的书查到了，在213书架。
1: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3: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2: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4: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3: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5: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6: 你了解功夫茶吗？
7: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6: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7: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8: 北京时间12点整，
9: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11: 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10: 提炼汽车精髓，
11: 汽车精髓，
10: 全系品牌真谛，
11: 品牌真谛，
10: 车
11: 市淘宝，
10: 车市淘宝。
12: 汽车说，小军让我惹人注意。小军说，汽车是我最温馨的港湾，它承载着我去看下一站的风景。和你快乐在路上，路上。
13: 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都可以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我们，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

以前呢，刚入行的时候，总喜欢用年轻人的第一台运动轿车来形容那些操控好、有运动感、价格又不贵的车型。比如说当时的思域、高尔夫、安克赛拉，他们卖得好，也证明了一件事儿：即便预算只有10万块钱，年轻人依然愿意为运动买单。那新能源时代呢，汽车越来越智能，但在10多万的价位，有运动感的车型呢反而越来越少。小米的 SU7、特斯拉的 Model 3为什么会火？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重新的点燃了年轻人对于运动轿车的热情。可这些车已经来到了20-30万，对于很多刚工作的年轻人来说，门槛太高了。你说不

如今很多年轻人依然中意运动轿车，但是预算却没有跟着一起涨。那我们来瞄准了某一个车型，那就是奇瑞的风云 A9 啊，就瞄准了这个需求，他把纯电、运动还有十多万的价格放在了一起，给那些预算有限的年轻人多了一个选择。A9 和 A9L， A9 是不是 A9L 的小弟呢？说实话，一开始也以为啊，风云 A9 是个小弟，毕竟名字只差了一个 L， 但怎么看都像是高低配的关系。但 A9 和 A9L 呢，是完全的两台不同的这个产品。如果说风云 A9L 是一台面向家庭和商务用户的中高端的轿车，那么风云 A9 更像是一台纯电的运动轿车。它们最大的区别不是谁更好，而是谁更适合不同的人。

我们说到底是不是小弟啊 ？A9 是不是 A9L 的小弟？其实并不是，而他们的各自偏重的受众群不一样。这一点其实从价格也能够看得出来。风云 A9 的指导价是109,900到129,900，现实置换价呢是106,900到126,900，并且这个置换价呢基本上都能拿到。而 A9L 明显定位更高，上到了15到20万。既然价格差了一大截，自然呢也不能要求他们拥有完全一样的产品力。所以当你啊仔细的研究过这两台车，就会发现风云 A9 在很多地方不如 A9L。 就比如说，虽然都是中大型车，但是 A9 的车长和轴距是短了一截，相对于 A9L 来说。 A9 呢全系都是单电机的前驱，没有双电机的四驱版本。 A9 的前悬从铝合金的双叉臂变为了钢制的麦弗逊，而且全系都没有可变的阻尼悬架，但一分钱一分货本来就是汽车市场的基本规律。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它少了什么，而是厂家把有限的成本花在了哪些地方啊？这些地方又是不是你需要的，这个非常的关键。风云 A9 呢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啊，它没有继续沿着 A9L 那一条偏豪华偏行政的路线去走，而是把重心放在了几个年轻消费者更在意的地方。更年轻的设计，更强的运动氛围，更低的购车门槛。换句话说，它不是 A9L 的青春版，而是重新开了一条赛道。

第一眼它就不像一台买菜车。首先呢，丰源 A9 是你在10万元的价位能够买到的极少数的中大型的轿车之一，4836毫米的车长，2900毫米的轴距，无论是气场还是空间都强了一截。并且作为运动轿车，能够得到更多的是情绪价值，低趴的姿态，溜背的车身，镂空的尾翼，半隐藏式的门把手，全系18寸的风阻轮圈。中高配呢，还有主动的进气格栅，还有风阻系数达到了0.223CD。看起来气质就和买菜车不一样，只不过没有无框车门，有的话会更好。而且在7月31号前下定，还赠送的是5000元的运动套件哈，这是之前哈。还有6000块钱的这个高定的车漆，包含了外观机芯的运动包围、侧裙、红色卡钳，以及玄武灰、海棠红两种特别显眼的颜色。那8月份的政策，哎，应该也会有新的哈。但我觉得两个权益应该会继续下去啊，毕竟运动套件对于这个造型的提升太大了，5000元的选装啊，原价对于很多人来说呢又是不小的一个压力。

们说到了权益，说到了它的区别，再来看看坐进车里到底像不像一台十多万的车型，有什么样的感受。相比外观呢，觉得风云 A9 真正拉开差距的其实是内饰啊。风云 A9 采用了环抱式的座舱的布局，大面积的一个软包的覆盖。官方的数据显示，软包的面积达到了8.68平米。啊，拿到的试驾车呢是白色的内饰，不是说它有多高级、多豪华，至少第一眼没有让人觉得这是一台十多万的这样的车型。只不过个人觉得方向盘的造型不是特别的运动啊，虽然和 A9L 上的方向盘几乎是一模一样，按理说有一种花小钱办大事的感觉，但 A9L 主打的是家庭商务，放在主打运动的 A9 上面有一点不对味儿。建议国产新能源车企都去看一看传统燃油性能车上的方向盘，寻找一下灵感。真正影响日常使用的还是座舱的智能体验。15.6英寸的屏幕配合8.88英寸的仪表，智能语音交互 AI 的大模型全部配齐，属于目前新能源车的主流水平。中低配的高通8155芯片没什么好说的，但高配搭载的是联发科的8678芯片就有些意思了。很多人可能对它并不熟悉，属于3纳米制程的芯片。NPU 的算力算是53.7 TOPS， 比 A9L 的高通8255要猛不少，也通过了这个，也强过这中高端车型上面常见的 8295P 哈，哪怕它在运行游戏也不在话下哈。虽然没有几个人真正会在车里打游戏，但算力冗余对后续的 OTA 的升级绝对是有好处的。正好试驾车就是高配哈，车机反应也确实是快，中低配的8155啊会不会慢半拍我就不知道了，理论上应该够用啊。

再来说一说它的舒适性，没有因为运动而妥协。很多的运动轿车有个共同特点，好看但不好坐。风云 A9 没有啊，2900毫米轴距带来的后排空间是非常宽裕的。唯独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你身高超过了180，并且坐姿呢比较直，那么坐在后排有可能会顶头溜背，车身也是有代价的哟。而且在配置上呢，中配开始有主驾的腰撑，前排的加热通风，高配有座椅的加热，前排的按摩，并且高配在这个有权益哈，零重力的座椅啊，这些赠送这些零重力的权益应该会长久的持续下去。此外呢，车内还有32处的储物空间，450升的后备箱，88升的下沉的储物格，将前排的座椅放平与后排的搭接，还能获得一个1.6米的大床，日常的家用、自驾出行都没有太大的压力。中高配上的23个扬声器的博雅之音的音响也是值得聊一聊。这套音响系统和 A9L 上是一样的，先不说具体的效果怎么样，就这个夸张的扬声器的数量，在同价位其他车型上能找到吗？很难。当然，如果预算有限，低配的8个扬声器也是勉强够用的。大家最关注到的是开起来怎么样，像看上去那么激进还是怎么样。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晚上见。

0: 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

0: 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目，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0: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1: 北京时间12: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孩子没过本命年，你就让他坐那副座。哎，大妈，看你穿得青春靓丽，姑娘小学没毕业，你就让他坐那副座。
4: 哎，哥们儿，看你向来成熟稳重，全家老小都在，你非要闯那红灯。
5: 嘿，姐们儿，看你以往持家贤惠，窗明几净，垃圾怎么往那窗外飞？
3: 嘿，老大，上路还是要像在家，车都给你逃了，伤了谁，全家跟着伤心。
5: 哎，朋友，路上都是

0: 汽车精髓，
1: 汽车精髓，
0: 全系品牌真谛，
1: 品牌真谛，
0: FM
1: 车系淘宝，
0: 车系淘宝。
1: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

八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一起来继续看一下 A 九开起来到底怎么样啊？在燃油的时代啊，很多运动轿车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为了强调运动，就得把悬架调得非常硬，方向盘呢也刻意的加重，皮弯的时候确实舒服，但每天呢，你在日常使用当中呢，却是非常受罪。荒原 A 九没有走这条路啊，虽然官方一直在强调它是一台运动轿车，但真正的体验下来依然是一台实用的家用车。首先呢，动力很线性，很容易驾驭。我知道全系的单电机242马力275牛米并不夸张并不刺激，但它起步轻快，城市超车也是非常干脆的啊，高速再加速也不会觉得说动力不够，在运动模式下也有一些小的激情，对于一台10多万的运动轿车而言已经是够了。毕竟放在几年前被称作驾驶者之车的运动轿车的王者的宝马 330i 凯迪拉克的 ATS-L 也就200多马力，并且这车呢也不需要出双电机的四驱版本，出了价格就上去了，也就偏离了它的定位了。

虽然风云 A9 的底盘配置呢并没有那么高，但是方向够精准，底盘够稳定，过弯有信心，并且呢由于车重只有 1.8 吨多，比 A9L 少了几百公斤，开起来挺灵活的。如果你想要舒适代步也没有问题，大多数时候呢它就是普通的家用车，尤其是前风挡和前侧窗采用的隔音玻璃的中高配，静谧性会更好，舒适性也更高。

然在这个价位你想追求极致的性能体验也不太现实，而且大部分人需要的是工具而非玩具。一台天天催你太慢了快点踩的性能车真的能拿来家用吗？其实只要在保证代步舒适性的同时能够带来一些运动感受和乐趣，我觉得就可以了。

非常关心的还有续航问题，我觉得就更不用担心了啊。风云 A9 搭载的是70度的犀牛电池，这是奇瑞今年新发布的电池技术，全系统一都是655公里的 CLTC 的续航，放在这个价位，这样的续航表现已经是足够有竞争力，但估计很多人想要插混，据说这个车呢后期会上插混的版本，但是个人猜测大概率是 A9L 那套 1.5T 加单电机加一档的 DHT 的这个配置。所以下一个问题，配置怎么选？

配置到底要怎么选呢？风云 A91 共有三款配置，19900的低配的 Pro 版，19900的中配的 Max 版和12900的高配 Max 激光雷达版。

们说到了三个配置啊，如果预算比较紧张啊，低配的 Pro 版不是不能买，虽然之前已经提到它缺少很多的舒适性的配置，但这个价格就能够拥有中大型轿车的尺寸，655公里的续航， L2 级的驾驶辅助，不错的运动感和舒适性，这钱花的不亏。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如果预算比较充足哈，允许的话，更推荐的肯定是中配的 MAX 的版本，摄像头雷达更多，所以安全辅助功能更多，还有辅助泊车等功能非常实用，未来还会有 OTA 的遥控泊车，还有循迹倒车，以及此外的电动尾门、主动的进气格栅、前排的隔音玻璃、四音区的语音识别、50瓦的无线充电、主驾的腰撑记忆、前排的加热通风、23个扬声器的薄牙知音的音响、氛围灯，这也是从中配才开始有，我觉得是性价比最高的配置。而高配的 MAX 的激光雷达版，值钱的并不是联发科的8678芯片，也不是方向盘加热、前排的按摩或者限时赠送的副驾的零重力座椅，而是那套猎鹰的驾驶辅助系统。这套系统采用的是一颗的激光雷达、3颗的毫米波雷达、11颗的摄像头，还有12颗的超声波雷达组成的感知方案，128 TOPS 的算力在当下不算高，但也支持城市的 NOA 和城市的 NOA 和高速的 NOA， 并采用一段啊叫做段式啊叫端到端的大模型。虽然现在激光雷达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但能够把价格压到130,000以内的车型太少了，并且奇瑞还给出了1年内最高500万的官方辅助驾驶的兜底哦。

很多人因为名字把风云 A9 和 A9L 放在一起比较，但他们本来就不是同一类的车型。A9L 代表的是更高一级的豪华体验，而 A9 则在有限的预算内把年轻的消费者关心的几个地方尽可能的做好，在设计、实用、性能、智能和价格之间达到了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如果说让一句话来总结风云 A9， 它不是 A9L 的青春版，但它比 A9L 更青春。

东说这车更像是星途星纪元 ES 的青春版。 Eric 说八月这个运动套件还是送两种车漆加2999，零重力座椅乘3999。 Nicky 说价格无敌了。申请兵说还有一个油漆不起泡不生锈。大成说车是挺好，为啥做成前驱呢？童心未泯说现在的车好像是10年前智能手机刚兴起的时候，更新迭代太快了。 AE 说我记得 A9L 准备出的时候是叫 A9， 后面加了个 L。 非凡说做 A9L 哪款车就行了，非得整个 A9 多余啊。文远说新能源做成后驱不会增加成本吧。关于车方面你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依妮，监制吴文峰，再次的感谢你的关注参与和收听，拜拜。

0: 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

0: 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0: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请听广播连续剧《实业报国》。广播连续剧《实业报国》，总策划甘毅，总监制汤振国，监制秦其涛、龚继海、黄才强，执行监制周学军、唐旭、于洋、傅卫红，编剧王国臣，导演王波，编剧助理杨世芳、周日任、刘月潮、赵伟翔、罗海、马昌华，剧务唐胜杰，音乐音响王波，录音合成王文龙、吕洪基，主题歌作词王国臣，作曲王波，演唱张东旭、徐鹤。第一集。
4: 三锤老哥，
5: 哎，
4: 还敲钟呢？告诉我您老高寿了？
5: 敲钟和广播喊话是我刘三锤的终身特权，这可是我退休的时候你龙厂长亲口答应我的。
4: 我现在都快退休当顾问了，您还坚持呢？
5: 哎呀，我得坚持到100岁。
4: 好，我三锤老哥就是狠，敲吧。
5: 都下班了，快回家吧。
3: 往事如烟，往事真的如烟。
6: 好，司马，你到底？
3: 1982年，我来到这柳州拖拉机厂报到上班的时候，还是一个20出头的小伙子呢。
6: 桌子板凳，打家具。
3: 那天下午我刚一来到工厂大门外，真有些发懵，这里是工厂还是市场啊？
5: 小喇叭，小喇叭，
7: 哎，
5: 料不够了，回厂再拿些马口铁来。
7: 好的，师傅，我这就去。
8: 不停不停，不要停。
7: 这位大哥，你找人干活还是买东西啊？
9: 好好吃的
10: 啊。不是不是，这里是柳州拖拉机厂吗？
7: 当然是啊，你看那工厂大门不是挂着牌子呢吗？
10: 哦，那厂里有个叫田磊的秘书吗？我是从上海来。
7: 你找太平公主啊？
10: 太平
7: 公子
10: 啊，谢谢。
7: 眼睛不够用了
10: 啊。
7: 快点走。你在呢，
11: 小喇叭，来。这位是
7: 啊，这位大哥找你的，说从上海来的。哎呀，你们聊吧，我得赶紧去给我师傅送料去了。走了啊。

0: 派遣证和相关材料。
1: 哦，你这算是报到了。好，材料给我吧。
0: 田秘书，厂门外怎么成了自由市场了？
1: 市场？在那里摆摊的全是我们拖拉机厂的工人。
0: 啊？怎么会这样？
1: 本来呢，我们厂的产能已经达到了年产5000台，被列为全国8大拖拉机厂之一了。可是没想到啊，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了，拖拉机的需求骤然下降。到去年年底，厂里积压拖拉机1000多台，负债2000多万，严重亏损，面临全面停产的困境。3000多名工人要吃饭呢。厂领导做出决定，自力更生，以厂养厂，不赚不赔，以砸养砖。厂里只发基本生活费，由各车间自己想办法创收，补足工资。为了增加收入，厂里面真就是8仙过海，5花8门呢。
0: 可是，陆厂长千方百计地动员我到这里来，讲好的是要让我来搞汽车的呀。
1: 汽车？
0: 啊？
1: 哦，我懂了。你放心，厂长陆水生从来没说过空话。他既然能这么说，肯定心里有谱。既来之则安之吧。你都报到了。我带你去见见在家的领导，工会主席柳三锤。
0: 哎，好的呀。他也在这栋楼里办公啊？
1: 用他自己的话讲，工会主席得跟工人在一起，他呀，肯定也在大门外摆摊呢。
0: 啊？工会主席
1: 他自己可是钣金工大拿，再加上钳工、电焊两位高手，摆了一个铁器家具修造摊床。嗨，铁锅、梯锅、炒勺全能修。打铁桶、焊铁壶，样样全能。
0: 哎呀，
1: 哎，更重要的，他那个摊床是前线指挥部，有难题他给解决，出纠纷他给调解。偶尔来了个找茬闹事的，他带上袖标，拎着铁锤，干啥呀？就这一嗓子吓跑了。
0: 哎，那我们现在就去找他。
1: 好，哎呀，算了，外边太吵，不是说话的地方。
0: 嗯，
1: 这样。我给收发室拨个电话，把他和几个骨干喊回来，我们小会议室见。喂，收发室吗？你帮我喊一下刘主席。
2: 记得那次在小会议室等人的时候，田磊给我讲起了柳三锤的传奇故事。柳三锤是东北人，4代铁匠。他这一辈兄弟3个，老大叫大锤，老二叫二锤，他最小就叫了个三锤。因为给抗日联军打造大刀马具，他家惨遭日寇灭门。出事那天，幸亏兄弟3个出去送货，才免遭劫难。后来兄弟3个一道参加了革命队伍。1949年解放柳州战役中，柳三锤是解放军4野39军115师年龄最小的战士。战场上别的战友端枪握刀，他却拎着一把铁头大锤。他抡起大锤来，既有力道又有准头，要死的要活的肯定办得到。柳州解放后，他留在了柳州机械厂当钣金工，学技术，学文化，学管理，学成了工段长、车间主任。1958年被派出来创建柳州拖拉机厂，他成了第一任工会主席。
1: 刘主席，周段长。哎呀，周姐又背着孩子干活了。哟，这都睡着了，快放下来，放到会议桌上。
3: 我的办法嘛。
1: 哎呀，是啊，孩子小，不到入托年龄。哎，刘主席，你把工具放窗台上吧。
4: 好，
1: 来，都坐下，喝口水。哎，
4: 天磊啊，这外边正忙着呢，把我们叫回来。呀，来客人了？
1: 不是客人，这是刚从上海交大毕业到我们厂来工作的大学生。
4: 哎呀，大学生。
0: 刘主席，我叫龙上柳。
4: 哎呀，哎呦，欢迎欢迎啊！哎呦，欢迎！
5: 我们厂见到包贝了，欢迎欢迎啊！
1: 这位大姐是电焊工段长周铁梅，媒婆的媒，四川人。
0: 啊，听口音似的，不过怎么叫？
4: 哎呀，哎，坐下，哎，都坐下说话啊！

0: 龙，啊，我告诉你啊，小龙啊，他本来呀也是梅花的梅，可他电焊技术全场最牛，不管啥角度的焊点焊缝，他都能焊得严丝合缝，平整的弥合呀。哎，大家伙都说他是钢铁媒人，
1: 对，
0: 连厂里的光荣榜都改成了宝媒拉纤儿的媒了。
2: 周姐，这还不到一岁的孩子，整天的背在外面，
3: 没得问题。看着三岁哥叮叮当当的打水桶，我娃喜欢的不得了嘞。
0: 对，可乐意看了。
2: 周姐，你家廖老鬼怎么没跟着回来？
3: 啊，让他给排出去了。
0: 啊，是啊，我让那个廖老鬼领着韦大牛出去掏点宝贝。
2: 楼上柳，发什么愣呢？
4: 啊，
2: 廖老鬼又听不懂了吧？外号，
4: 哦，
2: 我们厂半数以上的人呢，啊，都有外号。
0: 对，
2: 我刚才问的是周姐的丈夫廖乐贵。
4: 啊，
2: 工人出身的技师，聪明，鬼点子多，有不少小发明都得过奖呢。嗯，
4: 哦，
2: 尤其是哎。你看周姐漂亮吗？她刚一进场，六个小伙子追呢，结果被我们最没看好的廖乐贵得逞了，
3: 贵得很。
0: 哎，田斌说
2: 啊，
0: 陆厂长说没说小龙的工作咋安排啊？
2: 说了，长途电话足足打了20分钟呢。
0: 哦，
2: 他说啊，这个龙大学士是他在上海软磨硬泡了一个礼拜，好不容易动员来的。
0: 哦，
2: 报到，先当工程师，等出点成绩能服众了，就把陆厂长兼任的总工接过来。
0: 妥，嘿，我举双手赞成。那我把小龙的吃住给安排好了就完事了吧？那我……
2: 刘主席不急不急，啊，按照惯例，刚进厂的总得拜个师傅吧？
0: 那
2: 你来吧。
0: 我？哎呀，你可别逗了，田磊，我这样的给廖老鬼当个师傅还凑合，他大学生，我能教人家啥呀？
4: 您就收下我吧。上大学之前我当过兵，不教也不待，肯定能跟您学到东西。就算学不到，也让我有点归属感。
0: 哎呀，
2: 这也是陆厂长的意思
0: 啊。哎，那就别磨叽了。哎，这么的，小龙啊，场面上你叫我师傅，没人的时候跟他们一样叫三锤哥。
4: 三锤哥
0: 干啥？
5: 师傅，
0: 哎呦，老鬼，大牛，这大箱子
2: 这么重啊！哎呀，
0: 宝贝啊，师傅
5: 啊，
0: 看看吧。
2: 卢少柳，这个就是刚才说的廖老鬼，那个壮壮的叫韦大牛。哎，来，你们两个来认识一下，这是新来的龙工程师。
5: 啊，哎，龙工你好，
6: 龙工你好，
7: 你好，你好。
0: 呀，缝纫机。
6: 缝纫机三台，
0: 哎呦，
6: 这个是上海的蜜蜂牌，
0: 啊，
6: 这个是广州的华南牌，
0: 哎，
6: 这一台是台湾产的，它不但能车能缝，还能够锁边绣花，能干好多事情。
0: 哎，太好了。
8: 现在缝纫机凭票供应，有时候有票也不一定买得到。
0: 哎，
8: 阿妹出嫁，阿哥讨老婆，摆一台缝纫机啊，那是厉害的。
0: 对，哎，哎呀，把孩子给吵吵醒了，这可咋整啊？是啊是啊，这一天天的闹死我这中国心了。哎呀，别哭了，小祖宗，一会儿啊，
9: 这一天我入职的第一天，我这辈子都忘不了。当时厂里的困境局外人无法想象，但是我懂，也许明天就停产倒闭，饭碗不保，可这些人还是那么坚定乐观，千方百计无怨无悔。这大概就是中国工人骨血里的意志品格吧。感动和感慨使我很快融进了这个群体，我们一起研制出了万家牌多功能缝纫机，投入了批量生产，紧接着又研制56寸自动交换织布机，这可是本地奇缺、采购困难的产品。经过几十个日日夜夜连续奋战，织布机又搞成了，不但满足了柳州和广西的需求，在江苏、浙江等地也成了市场的抢手货。这样一来，厂长陆水生在年终职工大会上的底气可就足多了。
10: 同志们，
1: 到现在说起呀，我们在外面摆摊卖货打零工的日子，我这心里呀还会酸酸的。无奈之举呀，产品滞销了，大船搁浅了，怎么办？党和国家从全国各地调集力量，帮我们建起来的工厂在我们手里垮台了。3000多职工连同家属，至少10000多人躺倒了，让国家养着，不能，绝对不能。好在呀，我们挺过来了，搞缝纫机，搞织布机，车间一开，机器一响，工厂又像工厂了。到今年年底，还完贷款，清完欠款，再一算账，纯盈利15万。我喝口水啊。有人说呀，那么大个厂子，一年才挣15万元，你还好意思说？我好意思啊，15万是盈利，我陆水生这个厂长，我当得有底气。好。哎，好了好了好了，哎，高兴一会儿就可以了。哎，我得把话说回来，当初我讲的可是以砸养砖，那么我们的砖是什么？什么才是我们厂的主打产品，未来出路？很多人都知道，前段时间呢，我离开了2个多月，干嘛去了？身体有点小毛病，找大医院修理一下，但更重要的是出去找出路。上海、北京、广州、香港，啊，到这些大都市找拖拉机去了？怎么可能？汽车，到大街上去看，到相关企业去问，到大档案馆资料库去查，我得出了一个结论：中国的汽车缺重、少轻、微空埋。也就是说，目前在我国，微型汽车还是空白，空白呀，同志们！我们能不能填补这个空白？
2: 厂长，香港的货到了，已经停在院子里了。
1: 啊！哎，太好了！安静，安静，都静一静啊！机会已经到门口了，我们就别在这里坐而论道了。三村上流，跟我走。
7: 好嘞。
1: 对对对，散会。
4: 三菱，这车是日本货呀？
1: 到底是专业的识货。这台微型汽车呀，我找了好多地方，最后在香港买的。
10: 香港？
1: 厂长，你是咋打算的吧？听我讲啊，从今天起，我们厂成立微型汽车研制小组。啊，龙上流，
4: 厂长，
1: 你就是这个小组的组长，全厂的人用谁叫谁，全厂的设备优先使用，把这台样车给我拆掉，抓紧研制。
4: 是，真要搞汽车啊。厂长，那我们今天晚上就商量具体怎么干吧。
2: 厂长，你不是要给我妈过生日吗？
1: 哎呦呦呦，这事不能耽误，安排个可靠的人把车开进一号库。
7: 好。
1: 三锤上流，哎，你们先跟我祝寿去，晚饭后啊再商量搞汽车的事情。
7: 好的。
11: 哎呀，笑啥呢，真事儿的。
2: 喝茶喝茶，龙上柳，再谢点水吧。
4: 好，谢谢。
2: 陆厂长，您怎么不喝呀？
1: 哎呀，我这光听啊，三锤在这吹牛了，一个东北佬愣说自己是柳宗元的后代。
11: 哎呀，我真是柳宗元的后人呐。哎，柳宗元哪儿的人呢？山西运城啊，我家祖先就是那儿的啊。后来呢，又是战乱又是灾荒的，我们这一支啊，从山西到山东，再从山东闯关东，就成了东北人嘛。啊，柳宗元最后一个职务是啥？ 柳州市长嘛。我就跟着解放军死也是一路拼杀，把柳州给解放了。
2: 陆站长，喝点水来。
3: 三锤莫比划，当心烫到你。
11: 哎呀，
7: 都开饭了，端这么多，妈你倒是喊我一下呀，我帮
3: 你
7: 端嘛。
3: 快去把菜都端进来吧，开饭。
7: 好嘞。
8: 哎呀，老嫂子辛苦了，你过生日还得你受累做饭，
11: 哎，让你陆厂长做，你得会呀。
7: 哎，都闪一闪，菜来喽。
3: 来，天雷，把酒倒上。
7: 早倒好了。
8: 哎，这个我最近啊身体不太舒服，我就以茶代酒了。大家把酒端起来，先给我老嫂子雷淑贤主任祝寿。
3: 哎呀，祝什么寿啊，一个快退休的人了。今天啊主要是欢迎一下龙上柳，上海交大的高材生，人家顺理成章应该守家在地的进上气，却跑到我们这里了。嗨，小龙啊，陆厂长是怎么把你骗来的呀？
4: 陆厂长没有骗我。
8: 哎，老嫂子还是我说吧，当时我就同他讲啊，我说广西这地方原本没什么工业，解放前李宗仁在这里的时候，有人造了一辆木炭汽车，浓烟滚滚，他坐着绕了一圈熏跑了，留下了几张老照片，再就没了动静。1958年呢，毛主席为了让广西追上新中国工业化的步伐，号令全国支援广西办工业，我就是那时候从上汽调过来的嘛。
11: 对对对，
8: 上汽原本是打算派上柳他爸爸来的，可那时候啊他才3岁，他妈妈还有病，就让我这个没成家的小青年替师兄来了。
3: 那这样讲，小龙还真要感谢你呀。嗯，
4: 是的。
7: 来来，大家吃菜吧，边吃边喝边聊。
11: 来来，吃菜。
3: 哎，1958年，我们家老田从柳基被派到这里带队建厂。我是背着1岁半的田磊跟过来的，住帐篷，住工棚，住仓库。
7: 到我4岁才有了一个职工宿舍。
11: 哎，可惜咱的老厂长了。
3: 三锤，别再提那些事了。厂长，你接着说。
8: 当时我跟上柳说啊，你陆叔叔我现在是拖拉机厂的厂长，可我想搞汽车。我希望你去当这个汽车的创始工程师，乃至总工程师。
3: 结果来了，看见是一片地摊。小龙，你当时是什么感觉呀？
4: 啊，心里有点嘀咕。不过亲眼见到最艰难的时候都熬过来了，今天下午厂长淘来的样车也到了，我心里踏实了。我觉得来对了。
8: 来对了吧。
3: 好，我也给你讲一件事。我这个独生女儿田磊，北师大毕业，当时能留在北京。他征求我意见，我就跟他讲，你爸爸就埋在东山顶上，视野很开阔，他会不会想在我亲手创建的厂子里，怎么就看不见我自己的女儿呢？
7: 于是我就回来了，也觉得没错。
3: 柳州人这样评价自己，肉粗骨头硬，做事特别狠，跟柳州人绑到一起拼命，干不成事那才叫见鬼了呢。来，干杯。
11: 干杯。
4: 干。
9: 许多年之后，我才真正理解那顿普通家宴的意义。那天吃完饭回到宿舍，我一点睡意也没有，干脆开始查资料做方案，设计微型汽车的研制流程。不知不觉天亮了，柳三锤上班的钟声敲响。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实业报国》第一集。剧中人龙上柳由王波扮演，田磊由钟阳扮演，柳三锤由陈冰扮演，陆水生由张启明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季颖。

0: 香香、庞伟、高飞、翟新月等。由中共柳州市委宣传部、柳州市文联、柳州广播电视台出品，南京传媒学院三批文化传媒录制。欢迎继续收听。
1: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爱213书架。
0: 路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8: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7: 天使白。
5: 科研白。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8: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9: 消防城。
7: 乡村振兴城。

0: 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2: 北京时间13:3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

0: 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2: 北京时间14:0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Ladies and gentlemen，
1: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4: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2: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2: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1: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3: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2: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4: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3: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5: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6: 北京时间15点整，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彩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你，一位新时代知性女性，用自信纵横职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1: 但是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就难免在五花八门的育儿问题中偶尔失控。
0: 你或许也遭遇过许多挫折和偏见。
2: 你怎么连个孩子也带不好？你是怎么当妈的？
1: 你为孩子焦虑过，为家庭操心过，为职场迷茫过。也许你正在努力寻找，解锁种种困难的金钥匙。
3: 而我们的3861次和谐号列车，将携手更多女性大朋友，更多少年儿童小朋友，一路伴您快乐同行。
1: 大手牵小手，一起翻山越岭，
0: 一起战胜困难，
3: 一起欣赏沿途美景。
1: 欢迎收听加油吧3861节目，
3: 这里有智慧女性，这里有快乐宝贝，
4: 让我们一起多学习少踩雷。

北京时间15:06，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伙儿在周五的下午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今年的暑假在朋友圈出现了一个词儿，叫做预制娃。我们总以为育儿是一个家庭的孤军奋战，却忽略了最残酷的真相。孩子从来不是靠说教长大，而是靠社群托举成型。没有村庄滋养的童年，在优质的家庭教育都如悬空的温室成长，随时坍塌。起因是有一个妈妈暑假把孩子丢回老家住了一个月，无奈的放养，没想到却有了意外的惊喜。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位妈妈分享的故事。她说，去接她的那天，我俩顺着村口的河边慢慢走，一转眼娃就没了踪影。我心里一慌，正要喊，转头就看见她扎进了一群乡下小孩堆里，蹲在地上拍起我小时候藏玩的烟盒纸。没有人管，没有人拘束，孩子们吵闹着定规矩，嬉笑声叫喊声此起彼伏，路边乘凉的老人随口嚷嚷几句，小点声，注意安全，一派自赞悠然。那一刻我突然感到一种久违的安心，不是因为我不用担心他跑丢了，而是我意识到在这个由泥土、旧街巷和熟人组成的空间里，他不仅仅是我的孩子，他也是这个地方的孩子。

消失的村庄，孩子只能独自长大。这位家长继续跟大家分享说，回到深圳的高层校区，那种安心感却消失了。大都市的环境很好，楼下花团锦簇，绿树成荫，有精心设计的游乐设施，有软的像地毯的塑胶地面，甚至还有24小时的全方位监控。但小区里永远有两种声音在回荡，一种是孩子奔跑的笑声，另一种是家长紧随其后的喊声：慢点跑，别碰那个，该回家写作业了。哪怕孩子7、8岁了，依旧不敢让他独自下楼玩，因为觉得不安全。我们这一代父母大概是史上最负责也最无助的一代，整个社会默认养育孩子是父母两个人的责任，可很少有人提及这份沉重的育儿重担，在过往岁月里从来都是由一整个社群共同分担、共同抚养托举的系统过程。非洲有一句谚语叫做，养育一个孩子需要一个村庄。谁也说不清这句话出自哪个年代，但 One knee does not bring up a child， 单膝难育子。 One hand does not nurse a child， 单手难哺婴。所引领的这种社群共育理念千百年来广为流传，孩子不只是父母的责任，而是全村全社区共同照看、教导与保护。只是如今的城市早已拆掉了孩子赖以成长的村庄，从前的孩子长在烟火人情里，邻里搭把手，长辈多提点，同伴常相伴，成长并不孤单。可如今高楼林立的城市，邻里疏离，人情淡薄，一切都被商业化、智能化悄然替代。水井换成了自来水，集市变成了超市外卖，热闹的线下往来也渐渐被冰冷的线上社交取代。现代人早已不需要邻里帮扶，生活里很少再有集体协作的烟火人情。人与人的连结是生存的刚需，也是成长的课堂。都市里的孩子都错失了这种多元社交的历练，陪伴他们的只剩家庭单一的教育，学校固化的知识教育。他们大多熟稔书本知识，却不通人情世故。他们能从容应对每场考试，却不懂如何生活自理。他们手握亮眼的成绩单，内心却脆弱空洞，三观迷茫无依。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社会验证。人类判断某种行为是否正确，最根本的参照系不是抽象原则，而是周围人怎么做，怎么评价。孩子的成长更是如此，他们从不靠父母的口头说教建立认知，而是靠环境的反复浸润形成三观。你在家反复叮嘱孩子100遍，诚实可贵，善良重要，都不如他在生活中亲眼见证。说谎会付出代价，真诚会被尊重，守信会被认可。小时候在农村大院胡同或者筒子楼里长大的孩子都有这种记忆，你偷摘了邻居家的果子被抓住了，不光父母骂你，邻居家孩子也会戳你脊梁骨，路上碰见的大人也会拿这事儿逗你。你帮老人提了一次水，全村人都知道，你走路都带风。那种羞耻感和荣誉感是真实的融入在具体人际关系里的。每个大人都是孩子的半个家长，每个同龄人都是他的社交练习对象。这种村庄连接起来的网络虽然不完美，但很牢固而且深刻，它会让孩子感受到大伙儿站在一起，我们是一伙儿的，我们有一套规矩的。道德感、归属感、行为准则不是从父母嘴巴里听出来的，而是在集体的气氛里有切身体会，真实可触的。这里说的村庄呢，不是指那种炊烟袅袅、鸡犬相闻的田园牧歌，而是一个共识共同体，提供了一套家庭无法单独提供的知识系统，让孩子有边界、有规则、有依靠。
只是可惜这套系统在城市里已经被拆得七零八落。

悬空的一带丢失了第三根柱子。儿童心理学有一个著名的发现，一个孩子想要建立起强大的心理韧性，光靠父母的爱是远远不够的，他必须在原生家庭之外至少拥有一位非亲属的真心关心他的成年导师。这个第三方成人的存在带给孩子一个至关重要的东西，他知道世界不是只有爸妈，他的行为还会被另一个成年人看见、评价、记住。这种被看见的连结本身就是约束力，也是安全感。当孩子和父母吵架，遭遇家庭矛盾，陷入情绪低谷时，他不会觉得全世界都抛弃了他，不会陷入极端的自我否定当中。他还能有邻居帮忙拉架，可以跑到亲戚家吃饭，到同伴家里蹭床，有我是过来人的长辈安抚，有地方会接住自己，心理上不会彻底断掉。可是如今城市的高楼大厦里，这套第三方系统瘫痪了，邻居不认识，社区没活动，亲戚不来往，学校只管上课。那个曾经由邻居阿姨、社区大爷、玩伴父母扮演的第三根柱子角色彻底消失了，孩子被迫活成了悬空的一代。放学就回家，关进书房，面对的只有严厉的父母和布置作业的老师这两堵墙。一旦家庭关系紧张，在学校遇到挫折，他们就像是被抛入了真空，没有任何缓冲地带。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孩子一遇到挫折就想不开，因为他们看不见别的可能性。在孩子狭窄的视野里，如果这次考试失败，如果老师觉得我不行，如果爸妈不爱我，那人生就完了。这两堵墙中间少了支撑他们的第三根柱子，空中楼阁随时就坍塌了。

以前的人常说独木不成林，但在现代城市，我们却逼着每一棵小树苗在水泥缝里独自参天。养育一个孩子真的需要一个村庄，这听起来像一句古老的谚语，但在今天它更像是一句求救信号。我们不得不承认，养育从来不是一个家庭的私事，而是一场需要多方托举的系统工程。没有村庄的孩子成长是悬空的，三观是飘摇的，心理是脆弱的。他们困在高楼与书房里，只看见父母的焦虑、学业的压力和网络的嘈杂，没有稳定的价值参照，没有多元的情感支撑，很容易在成长的岔路口迷失方向。所幸村庄从未彻底消失，只是换了一种存在形式。当物理上的村庄崩塌了，我们还可以主动去建造一座精神村庄。这个村庄呢，无关形式，无关热闹，只关乎三个核心标准，只求补齐城市育儿的短板。第一个标准，要有价值印证场景，让父母口中的道理变成孩子亲眼所见、亲身经历的事实。第二个标准，要有多元成人关系，让孩子拥有父母之外的善意支持者，搭建心理缓冲带。第三个标准就是要有正向同伴圈层，让孩子在积极的集体氛围中主动修正行为，塑造三观。薛家村就是在这样的理念下应运而生，这是台湾学者薛仁明在全国各大城市发起并搭建的一座座没有围墙、没有边界的虚拟村庄。这些散落在各地的城市家庭跳出孤岛式的居家生活，坚持周末定期相聚，大家一起生火做饭、闲话家常、授作共享，带着孩子们舞龙打鼓、亲近传统、浸润烟火。在这里没有内卷攀比，没有焦虑失控，只有松弛温暖的群居氛围。但是薛家村恪守一套朴素厚重的村规，长幼有序，见面喊人，眼里有活，乐耕公田，嬉闹有度，听长者言。没有生硬的说教，没有刻板的管束，孩子们在真实的群居互动中自然学会礼貌、谦让、担当与分寸。长辈的言传身教，同伴的彼此影响，集体的规则氛围，让善良、守礼、责任这些珍品、珍贵品质不再是父母重复百遍的空洞道理，而是孩子们亲身践行和印证的生活日常。

从来不是被父母教出来的，是被环境养出来的。独木难成林，众木却可抵风雨。愿每一位孤军奋战的父母都能够放下单打独斗的执念，张开双臂寻求帮助。愿每一个孩子都能在森林里长大，而不只是在花盆里盛开。

0: 时即嗜血，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10: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9: 天使白。
7: 科研白。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10: 军旅绿。
9: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1: 消防城，
9: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4: 北京时间15:30。
1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
1: 美丽人生，智慧生活，在这里我们一起诉说女性故事，聆听育儿妙方。亲密亲子，和谐家庭，在这里我们与智慧女性共学习，与快乐宝贝同成长。欢迎来到3861女性儿童节目，愿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你，在这里发现每一种美好。

好的，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三点到四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下半段来和大家分享一位宝妈的故事，她说暑假过半呢，我复盘着七月份的账单，心里咯噔了一下，七月份居然花超了10000多，游泳课、美术班、计划已久的海边旅行，这些大头开销早已有心理准备。可真正刺眼的是那些每隔几天就出现一次的密密麻麻的小额支出。淘气宝续费588，游戏币充值优惠299，孩子扭着要的乐高模型358，还有海洋馆门票198，盲盒和奶茶居然都消费了100多。我机械地往下滑，一笔接着一笔，但我完全抓不住这些消费到底给我和孩子留下了什么。最后这些数字汇成一个让人难以置信的总数，以及饼图分类上赫然写着商场。我这到底是去遛娃了，还是被商场给遛了呢？

商场遛娃的代价远不只是钱包疼。相信很多家庭和这位宝妈一样，都把商场作为假期遛娃的无脑选择。有空调，有吃的，有玩的，孩子扔进游乐区就能够开心一下午。我们在旁边刷刷手机，喝杯奶茶，才感觉是真的在放假。可复盘下来，我越来越觉得，这背后的代价恐怕远不只是钱包疼那么简单。商场的第一个特点是吵，所有商场都有一样，充斥着嘈杂高亢的背景音。在这种环境下，我们跟孩子说话得扯着嗓子喊，孩子跟我们说话也得等我们蹲下身把耳朵凑近了。于是大家都开始简化表达，孩子想要什么，手指一指，要买玩，家长也无心解释，不行，够了，快走。这不是孩子和我们不爱说对话，而是商场那种高密度的声光电刺激已经把我们正常的表达欲盖住了。那么商场的第二个特点就是没有无聊的缝隙。坐完小火车，旁边就是捞鱼池，捞完鱼隔壁就是软体攀爬，攀爬出来转角就是冰淇淋机，从一个项目到下一个项目，活动被设计的严丝合缝，孩子的大脑也被安排得明明白白，每一分钟都有丰富的内容投喂。那么在这种情景下，高质量亲子陪伴呢也成了伪命题。最常见的情景是孩子被寄存在游乐区，家长在外头低头刷着手机，当孩子一脸兴奋想和我们分享发现时，抬头看到的是一张张被手机照的漠然的脸。而当孩子因为过度刺激索要玩具不肯离开而哭闹时，亲子关系又回瞬间滑向了对抗。所以我们付出的何止是金钱呢，更是孩子宝贵的注意力和本应流动的亲子情感。

商场不是游乐场，是一个精心设计的消费系统。想明白这些呢，我再用一种抽离的眼光去看商场，就什么都变了。我发现商场从来不是为孩子设计的游乐场，它是一场精心策划、环环相扣的消费系统。我们在里面每走的一步路，每花的一份注意力，都在被反复测算。最直接的是动线刺激。我家常去的那家商场，停车场通向电梯厅的路，必然穿过一整排五花八门的抓娃娃机、扭蛋机。儿童游乐区也永远在三楼或者四楼最里面，得先经过装饰鲜亮的玩具店、童装店、甜品站。坐完小火车出来，出口正好就对着卖奶茶和做手工的档口。做完手工，旁边还刚好安排有孩子学艺术的咨询点或者培训机构。这巧合不？这可是消费心理学几十年的精髓，在动线里尽量制造最多的捕捉家庭消费单元。更隐蔽的是互动剥夺。商场里的快乐本质上是不需要创造的，积木模型就摆在那里，让孩子照着拼，画好格子的画布，只等孩子们填色，设定好程序的电子屏幕也不断吸引他们点进去，投币、按键、等待刺激，所有东西都是现成的，没有哪一样需要孩子从头到尾自己想、自己试、自己创造。于是呢，孩子们就像一个个小 VIP 用户，被伺候得舒舒服服的。《消费童年》这本书当中指出，当代商业环境正在系统性地侵蚀儿童的自主游戏能力。当玩耍都变成一种被提供的服务，孩子就丧失了人生中最宝贵的一样东西，自己从无聊中创造意义的能力。

之后的一个周末呢，这个家长决定改变，他选择了郊区的一个河边步道，没有什么特别的设施，就只有一条长长的布满碎石子的道路，旁边呢是河水，远处有一座橙色的矮桥。来之前呢，我第一次没做攻略，就是想看看孩子在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会做点什么呢。果然走了一刻钟，女儿就开始不耐烦了，她说，妈妈，我们玩什么呀？我说，就走走路，看看风景也很好呀。这是我当时的真切感受，但女儿开始嘟囔，没意思。见我不理睬，只能踢着脚边的石子儿，不情不愿地跟着。又走了几百米，她开始重复，好无聊呀，我想回家了。说真的，放以前，我肯定就放弃了。但是那一刻我也在想，自己是不是太理想化了。这里什么都没有，没有他喜欢的游戏项目、互动装置，也没有明确显示接下来可以做点什么。带他来这种地方，我是不是太跟自己过不去了呢？但是我忍住了，我说，无聊就无聊一会儿吧，人总会有无聊的时候，对吧？又过了十分钟左右，他居然没有再问了。他蹲下来，从路边捡起一块石子儿，随手扔进河里。咚咚，是蹦了两下吗？妈妈，石头蹦了两下吗？我回头只看到水面溅起一团小小的火花。他愣了一下，又捡了一颗扔进去。然后他开始找石头了，小的、大的、方的、圆的，每颗扔进去的声音、溅起的水花都不一样。他开始比较，这块声音闷闷的，那块脆脆的。我也开始加入，找扁平的石头片儿，玩小时候打过的水漂。当然了，几乎没有成功。女儿也好奇地跟着试了好多次，玩累了，她还自己发明了第三个玩法。妈妈，我们来比赛吧。她把石头一颗一颗落在河边的水泥墩上，看谁的能保持不塌。她的先塌，就再落。塌了三次之后，她学会了把大块的石头放在最下面。我的先塌，她就得意地哈哈大笑。那一个小时里，她没有再问我接下来干嘛，也没有像以往一样要掏手机看动画片儿。他成了游戏的发起者、规则的制定者和难度的调整者。回去的路上，他靠在安全座椅上跟我说，妈妈，河边太好玩了，我们下次还来吧。那一刻我忽然有点心酸，不是觉得以前亏待了他，而是我突然意识到，原来他身上一直有自己创造快乐的能力，只是我一直以为没有，所以从未给过他出场的机会。

年物质生活的匮乏，曾经让我误以为一个丰富的童年需要有很多很多的东西。于是我不惜成本地消费着年卡、玩具、课程、亲子套餐。但大自然仅用一个月时间就告诉我，一个丰富的童年只需要一样东西，一个让孩子用自己的眼睛去发现，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用自己的心灵去感受的机会。快乐从来不是买来的，它被藏在石头落水的咚咚声里，藏在火烧云烤焦的棉花糖里。它不收钱，只是安静地等着，等孩子走过去，蹲下来，看见它。而那才是我们能给孩子最珍贵的东西。

好的，时间来到了15:50，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播小青，编辑陈依妮，监制吴文峰。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锁定和收听，祝大家健康平安。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次笔录即日已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10: 海军蓝。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11: 天使白。
7: 科研白。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10: 军旅绿。
11: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2: 消防橙。
11: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3: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4: 北京时间16点整，
15: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6: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17: 推荐晋江私产，
16: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去你倒来的路，怎啊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香港安平桥》。
2: 全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3: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香港安平桥》。撒旦安

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娜亚。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中心呢，已经在28号上午的8:05前后，在浙江省的台州市玉环市沿海登陆了。那么在今天上午的10点呢，是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也就是11级。预计呢，沙德尔将会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那么今天傍晚到夜间，穿过福建北部，29号凌晨以移入江西的境内，强度会逐渐减弱。受到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的影响，今天下午到夜间呢，全市有中雨，山区有分散性的大雨到暴雨。那明天白天到夜间呢，也是有这个阵雨，局部呢会有大雨。30号到31号依旧是多阵雨的天气。在气温方面，未来2天最高温度会维持在29度到32度。温馨的提醒我们的市民朋友们，这一次降水的过程前期呢，因为累计雨量很大哈，那么地质灾害呢具有一些滞后性，山区呢需要重点防范像滑坡、塌方等一些次生的灾害，还有海上作业人员需要留意海上的风力变化，落实防风避险的措施。近期呢因为阵雨容易突袭，所以出门要常备雨具，请大家呢持续关注一下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警预报信息。

来受到热带福和带和台风简拉维环流的共同影响，全州呢有出现了持续性的降水过程。那么当前第18号台风呢，这个受到外围的影响，我们在前期的时候呢，截止到27号下午，整个全州呢已经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达到39201名。接下来两三天的这个时间里啊，依然会有一些中到暴雨的情况，因为前期呢下雨是连续下啊，所以呢会叠加一些这个后续的影响，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地质灾害的风险也是逐步的增加，而且具有一些隐蔽性、突发性和滞后性，所以呢各地各部门不要掉以轻心，务必呢要高度重视。沿海地区呢要看住船、管住人。那么台风警报解除之前呢，也要严禁像渔船还有乡镇船舶擅自出海和人员擅自返回。对已经转移的群众呢，要持续的做好安置安抚，要防止回流。那么泉州市防止呢，也是同时提醒我们广大市民朋友们，台风影响期间呢，尽量的减少这个外出，远离海边、河道、山坡，还有危旧的房屋，千万不要在广告牌、大树下逗留。那么已经转移的一些群众

我市的海江，还有罗城的辋川、黄塘、晋东、中西下、洪溪、丰州等六个子涝片的排涝能力提升工程的建设，主要建设的内容包括了整治排涝的沟渠29条，还有新建护岸是69.20公里，清淤疏浚呢是达到55.90公里，还有这个新建的排涝水闸是18座，泵站呢有3座，治理这个治涝区是33.75公顷，同步呢配套实施啊这个桥涵改造以及拦河坝拆除改建等一些相关的工程，涉及治涝总面积大约是24.29万亩。2026年以来，泉州市财政局聚力服务水利重点工程建设，紧扣城市的防汛安全重点任务，全力配合水利主管部门抓实抓细项目谋划、前期储备以及向上申报争取，抢抓中央预算内投资政策机遇，为整个泉州呢重大水利工程落地实施提供坚实的财政支撑。那么下一步，泉州市财政局将严格对标上级工作部署，压紧压实资金保障责任，强化资金调度管理，及时做好资金分配和下达，统筹做好泉州市本级配套资金筹措保障工作，确保项目资金足额落实到位，全力推动项目早开工、早建设、早见效，同时建立常态化跟踪督导机制，对项目实施进度还有资金拨付支出以及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开展全过程监管，助力晋江下游区全面提升区域的防洪排涝减灾效益，筑牢全市水安全保障屏障。

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条消息。近日，南安市海峡科技生态城 A 片区市政道路工程滨海大道祥安连接线工程的左幅线交箱梁顺利贯通了。那么整体的施工进度达到85%哈，预计呢是在这个10月会完成全部的整个主体结构的施工。那么12月份呢会完成竣工验收。项目通车之后呢，将会打通我们泉州厦门沿海交通动脉，有效地提升跨市通勤的效率和物流运输的能力。对于推动呢泉厦同城化的布局，深化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好，接着我们来刷新一组交通路况。晋江的晋新路福兴路路口往罗山方向栈道施工，辅道右侧车道，提醒司机还有行人注意安全。全安路的中医院路段发生一起事故哈，往这个泉州方向的，那么提醒司机还有行人注意安全。另外在世纪大道体育馆路段栈道绿化养护，这个是往泉州的这个方向哈，提醒司机还有行人注意一下安全。晋江陈代阳光路协都路路口往西滨方向正在进行施工，占用这个右侧右转车道还有右侧第二直行车道，提醒注意。

好的，那么最近呢，我们泉州在文旅方面可以说是取得了很多的一些荣誉和成果，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相关的消息。连日来，中宣部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团走进我们泉州，开展实地的调研采访。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光明日报还有经济日报等一些中央主要媒体以及多家的省市媒体，以全媒体的形式呢密集刊播报道，生动展现了我们泉州近年来在城市建设、文旅经济、民生服务等一些领域的蓬勃

活力。宋元时期的海上高速公路，如今呢正焕发时代的新姿。人民日报的客户端、求是网等一些媒体呢，把镜头对准的是我们泉州的洛阳桥。那么当年德化白瓷还有安溪铁观音、闽南绸缎从桥下扬帆南洋，如今呢桥南古街、红砖古厝、骑楼、帆仔楼相应成趣，木偶戏台上提线木偶、千丝运笔绣书法、千年古韵和今日的烟火悠然相遇。工业遗产的活化利用也是令人瞩目。新华社客户端、光明日报等一些报道聚焦的是我们泉州惠安县崇武镇的菊若古渡码头园区，保留33亩的闲置码头的原有风貌，融入了艺术展馆、码头 T 台等一些业态，把看海变成集吃住游玩文化体验于一体的滨海微度假，成为文旅消费的新地标。黄斗笠、花头巾、短上衣、宽黑裤，人民日报客户端惠安女的花样年华，中国青年报海风吹不散的花头巾等一些报道，将笔触呢伸向的是我们惠安崇武的这个大泽村。那么夕阳染红礁石，有几位当地的阿嬷，他们弯着腰掩饰补网，湖蓝衣角随着海风扬起，有点像从老照片当中走出的这个渔家的群像。我们知道啊，昔日惠安女呢扎紧头巾，其实并不是为了美哈，其实是为了抵御风沙，撑起劳作。10000多名的惠安女呢，更加是以万女锁蛟龙的壮举，成为了惠安女这个水库建设的主力，也铸就了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拼搏创业的惠女精神。那么如今呢，传统民俗和存量资产的双重的活化，也在这一片海岸线上催生独具辨识度的文旅消费的新活力。文旅热度居高不下，要怎么把这个网红的流量转化为长红的流量，所谓的流转的流啊，到流住的流哈。那么最近呢，在25号的时候，央视的朝闻天下就讲述了我们泉州的破题之道。泉州旅游协会呢，也是主动的终止全部原泉州伴手礼商标授权，并且呢重新申报认证，而且还将推出城市文创的 IP 泉州礼物，让游客所买皆精品。针对爆火的巡捕簪花，为当地出台全国首个非遗习俗团体标准巡捕女习俗簪花为服务规范，实现明码标价、持证经营。古城核心区呢，通过业态准入准出的清单，鼓励老字号还有非遗技艺入驻。夜晚呢，还有30支的民间文艺队伍街头快闪。2026年的上半年，我们泉州古城接待游客就达到了536700人次啊，同比呢上涨8.7%。一套覆盖文旅全链条的品质护城河正在成型。新华社新华每日电讯刊发了又有善育泉州探索托育服务新模式，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青年报还有中国新闻网等相继推出了相关的报道，聚焦泉州作为全国首批普惠托育服务发展示范城市的探索，搭建的是正校行企协同平台，为行业呢提供科学的托育服务标准和高质量从业人员培训，化解家长不敢托的顾虑，也通过呢运营补助啊、场地支持等一些配套政策，降低机构成本，引导降低收费，破解市民托不起的难题。因育结合从个别试点走向了全面的制度化，构建起了覆盖全市的健康守护网。所以呢，全享托这个品牌呢，也在让更多的家庭可以享受到方便可及、普惠优质、安全放心的托育服务。

好，我们再来刷新一下近日的文旅方面的一些成果哈，看到的是泉州市文旅宣传片啊，最近呢获得了上海国际广告奖的这个银奖。还有一部呢是获得了金奖。这次呢一共是有两部宣传片获奖哈。那么8月26号2026年第九届上海国际广告节开幕了。在这一届的广告节颁发的上海国际广告奖当中呢，我们泉州文旅啊成绩非常好，有两部创意宣传片双双获奖。像泉州文旅宣传片《来泉州先脱鞋》是获得品牌案例类的文旅类的金奖，然后泉州文旅帮你请假获得品牌案例类的文旅类的银奖。上海国际广告节呢已经是连续举办了九届，本届呢是以智行智兴作为主题，由上海市的广告协会、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共同主办，是深化广告业国际合作交流的重要平台。上海国际广告奖为表彰将创意和创意理念运用于商业运作并且取得卓越成就的个人、企业和团队，是国内广告行业最具含金量的专业奖项之一。摘得金奖的《来泉州先脱鞋》以《来泉州先脱鞋》这个极具生活感的切口，将泉州松弛自在的城市气质呢转化为可感知的视觉语言。那么该片呢是以红砖拖鞋作为核心的视觉符号，通过普通的钻揪阿贝啊，这个泉州阿伯这个亲切的讲述，串联起了庙宇静坐、巷弄漫步，还有聆听男音等一些闲适的场景，把千年文化底蕴呢转化为可以感知的情感召唤。这一篇呢发布之后就实现了现象级的传播，全网呢累计播放量突破了1708万次，相关话题全网的曝光量超过了3亿6000万。那么值得一提的是，这已经不是这个作品第一次站上了领奖台。今年5月份呢，在第17届的这个虎啸奖的颁奖典礼上呢，该片从全国将近4000件的参赛案例当中也是脱颖而出哈，一举拿下了评审团的大奖，还有短视频营销类的金奖以及文旅类银奖三项大奖。虎啸奖呢，是国内数字营销品牌传播领域极具公信力的顶级专业的奖项。本届金奖获奖率是低至1.7%。那么从虎啸奖评审团大奖到上海国际广告奖的金奖，这部作品持续获得了行业赛事的反复验证。另外同时获得殊荣的是泉州文旅帮你请假，当时呢发出这个视频号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振奋哈，感觉这个片子真的是拍得太好了，而且很入心。那么这部片子呢是以这个帮你请假作为创意的反转哈，把这个城市的营销从推荐你去变成替你发声，精准击中了城市人的情绪共鸣点。因为现在上班族真的是节奏很快很忙，所以想要请假也有一点难度，但是泉州文旅是非常有诚意的。那该片呢是在2026年的1月份上线，在镜头里面对员工请假遭遇到的这个 PUA 式的回应，代表泉州文化符号的关公就破门而入，为打工人来发声，姜母鸭、主理人还有火顶公婆等一些角色轮番登场，用闽南的美食还有非遗的文化给出了无法拒绝的请假理由。短片上线了仅5天，全网的播放量就突破了1亿2000万次哈。泉州市的文旅局呢也因此被网友亲切地称为懂打工人的娘家人。从这个先脱鞋的松弛哲学到帮你请假的情绪共鸣，泉州文旅以打破传统范式的创意表达，持续探索的是城市品牌传播新路径，为城市文旅营销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标杆范例。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条消息。日前读懂宋元中国相约适宜泉州重点入境游口岸城市国际旅行商采风采线主题活动暨泉州文旅资源对接会呢也是在我们泉州来举行。那么在活动的现场有宣布泉州文旅海外专题页马来西亚站、菲律宾站正式上线携程海外平台。
所以大家呢，像这个马来西亚还有菲律宾的一些民众，如果想要来泉州旅游的话，其实到携程这个海外平台是非常便捷了。泉州市文旅局介绍呢，为了让更多海外游客能够更好的去了解我们泉州规划行程，所以泉州文旅海外专题页马来西亚站、菲律宾站上线携程海外平台，针对的是东南亚的客源市场，集中呢展示我们泉州文旅资源还有入境游的产品，助力这一座适宜之城可以持续的拓宽入境游的推广渠道。根据了解，泉州文旅海外专题页精准对接的是东南亚客源市场的出游需求，全面覆盖吃住行游购娱全场景，通过泉州印象、泉州名胜、机票产品还有线路产品、住宿产品等一些核心板块，系统的呈现泉州作为世界遗产城市的深厚底蕴，让每一位海外游客呢都可以轻松检索便捷的规划，一站式解锁宋元中国海思泉州的各种资讯。在泉州印象板块点开官方宣传片，还有开元寺东西塔在晨曦中静静伫立，清净寺的穹顶诉说着海思的往事，线路产品板块精选多种入境游线路产品，涵盖跟团游、私家团等一些多种形式，机票产品的模块则是显示东南亚主要城市到泉州的航班信息，支持便捷搜索和一键预订，助力海外游客轻松规划旅程。最近福建省15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我们简称规划，印发多项内容都是跟我们泉州紧密相关，其中呢泉州古城文化旅游圈正式纳入了全省文旅的发展布局，和大武夷文化旅游圈还有泰宁丹霞文化旅游圈以及福建土楼文化旅游圈、鼓浪屿文化旅游圈一到五圈呢联动打造适宜文旅发展集群。根据了解，规划有提出泉州古城文化旅游圈要以海思文化作为核心，充分的发挥世界美食之都、东亚文化之都的优势，整合泉州22处适宜点等文旅资源，通过沉浸式演绎、民俗文化体验等形式，构建古城体验加县域联动加产业融合的发展格局，培育闽南文化、非遗技艺等一些文旅融合新业态，打造世界知名海思文化旅游目的地。根据介绍，近年来泉州遵循从单一的物质保护转向整体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将6.41平方公里的古城视为一个生命体，着力构建的是保护利用传承的完整闭环，赋予了泉州呢古城全新的生命力。在培育文旅高端发展引擎方面，规划提出了培育闽南金三角的文旅高质量一体化的发展区，要发挥宋元中国海思泉州的优势，加快构建闽南文化旅游圈，大力培育文创产业、会展旅游，合力优化低空航线还有邮轮航线，实现文旅资源的整合、市场互通、产业共建，打造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的核心支撑。

那么在构建文旅特色发展的廊道方面，规划也有提出了构建蓝色海思特色文化旅游带，要依托一号滨海风景道串联泉州等沿海地势，整合海思遗址、海岛等资源，加快滨海业态集群发展，打造海思文化加滨海休闲加跨境合作的海洋文旅经济带。规划呢还提出完善引客入闽的机制哈，大力培育泉州等入境旅游的重点城市，针对百业加文旅行动。规划还提出深化工业加文旅，支持我们泉州等地啊引入工业观光旅游线路，培育发展工业遗产文创园、工业博物馆等工业文旅的融合项目。那么此外呢，规划还对文物活化的利用也有做出了一些部署，提出了加快推进福建华侨博物馆以及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扩建、泉州的华侨历史博物馆迁址新建等一些项目的建设，来推动博物馆纪念馆的提升发展。而且呢还说积极推出一批重点的博物馆纪念馆陈列展览的精品。另外还

0: 还提出了其他的一些建议，我们在下半段的时间再进行一个补充。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2: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3: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2: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3: 您的书查到了，在213书架。
2: 路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4: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3: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5: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4: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6: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7: 你了解功夫茶吗？
8: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7: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8: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蓝色。
11: 航天蓝。
12: 海军蓝。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白色。
11: 天使白。
9: 科研白。
1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绿色。
12: 军旅绿。
11: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橙色。
13: 消防橙。
11: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5: 北京时间16:30，
1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2: 你爱记得倒来咯，就爱见。
1: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香港安平桥》。

0: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靖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1: 这里是靖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那亚。我们刚才有提到了最近福建省食物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印发多项的内容跟我们泉州呢紧密相关，而且呢有提出泉州古城文化旅游圈啊正式纳入全省文旅的发展格局。好，再来做一个补充哈，这个规划呢它对很多方面有做出部署，比如说呢它有提出了这个引客入闽的机制，然后在构建文旅特色方面，廊道方面也有提出要构建蓝色海丝特色文化旅游带，另外还提出培育闽南金三角的文旅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区，此外呢也对文物的活化利用做出了相关的部署。提出啊，加快推进福建华侨博物馆以及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的扩建，华侨历史博物馆迁址新建等一些项目的建设，推动博物馆纪念馆提升发展，积极呢推出一批重点博物馆纪念馆陈列展览的精品，实施呢可移动文物博物馆加战略，创新推动博物馆与教育、旅游、文创等跨界融合，立足文旅产业升级，大力发展赛事旅游等一些新的业态，推进文旅商体包括展览联动啊，培育这个赛事经济啊，演艺经济、夜间经济，为泉州呢开展群众的体育赛事，以赛事赋能城市文旅消费，提供更多的政策支撑。

好，我们来探索一下泉州呢这些年来的文旅发展的一些成效。2021年7月25号，在第44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顺利通过审议，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名录。时隔今年应该是第5年，所以呢今年也是有一系列的活动举行啊。泉州呢在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认可，成功呢入选了全球创意城市网络，荣获了世界美食之都这个称号。一座城市同时拥有世界文化遗产城市还有世界美食之都两张联合国认可的顶级国际名片，在中国地级市的序列当中是非常罕见的，在东南沿海城市的发展史上呢也是独树一帜。两张国际名片，一张立足的是千年历史文明遗存海洋商贸中外交融，定格泉州宋元东方第一大港的世界性的地位。那么另外一张呢，其实它更现代哈，立足的是活态的烟火、市井民生还有饮食礼俗以及我们在地的生活，记录闽南人千年不变的生活方式还有人文传承。所以我说世界美食之都呢是比较现代的，那么世遗之城则是我们文化底蕴的一个展现。一古一今，一静一动，一遗址一生活，一宏大文明一烟火人间，共同构筑起了我们泉州独一无二的不可复制的城市文化底盘。那么自从我们泉州呢是一家免美食之都授牌以来，泉州的全域尤其呢像我们晋江啊等地哈，进入了文化复兴、城市焕新、产业升级、品牌出圈、对外传播全面爆发的一个全新历史周期，也很好的跟我们的一些产业做了一些结合，所以包括工业旅游也是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文物保护呢由被动管护转向系统性的活态传承，城市的建设由传统的旧城改造转向了文化赋能、精雕细琢，还有文旅的产业由本来是比较边缘的配套产业成长为城市核心的战略产业。应该说在获评这个世遗之城之前，我们不敢想象泉州能够成为这么有吸引力的一座旅游城市啊。那么城市传播呢也由区域知名跃升为全国顶流、全球可见，很多人也是慕名而来，也是就像白岩松老师说的，泉州是你一生至少要来一次的城市，而且我们发现很多人不止来一次，来了还想再来。这么多年来，泉州文旅呢也是一下子实现了这个历史性的跨越，它并不是说一下子达到了一个巅峰，而是因为它有这样的一个文化积淀哈。我们一直在提到说要怎么去把这个流量变成流量，我相信我们泉州是有这样的一个文化底气和服务的这样的一种精神的。那么遗产保护的体系它的全面成型啊，包括文旅业态的全域的迭代啊，城市 IP 的系统建构，包括文创产业蓬勃发展，国内外的交流高频密集，主流媒体的持续置顶，还有新媒体流量的现象级爆发，国际传播渠道全面打通啦，还有城市美誉度和影响力也实现了量级的突破。为什么泉州能够走向世界？其实泉州很早之前就已经世界化了，因为泉州呢有非常丰富的华侨文化，也因为泉州的这个地理位置，所以也铸就了我们必须要走出去，然后呢也在走出去的过程当中呢又吸引进来，所以这个就是泉州它本身城市的一个地缘的特点哈，还有泉州的文化的一个特色。21世纪以来，中国世界遗产申报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进入到高质量发展阶段，相比较国内多数呢以这个宫殿还有山岳园林单一的古建筑为主体的世遗项目，我们泉州的这个世遗啊，它是具备独一无二的一个体系性、活态性、世界性、商贸性、交融性的五大特质。你很难想象在泉州这么一个地级市，它拥有这么多的世遗点，而且这只是其中一部分哈，它还可以辐射还有延伸更多的一些景区景点，也是有待大家进一步的去挖掘和宣传。那么以往呢国内的一些世遗大多是聚焦静态文明遗存，但是我们泉州的世遗呈现的是一整套的
完整的宋元国家海洋制度的体系，还有全球商贸运行的体系，多元族群共生体系，以及跨文明交流体系。它不是一个单点的古迹，而是一座完整的宋元世界级的海洋商贸城市的活态样本。在宋元时期，我们泉州呢超越了时代的局限，成为东西方的物资流转、文化互通、宗教共存、技术交流、族群融合的超级枢纽。它也是古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巅峰象征，是我们中华文明海洋性格最集中、最完整的历史载体。五口通商的时候呢，我们泉州港作为其中的一个港口，它也一跃成为东方第一大港，这就很好的去见证了我们在海洋商贸方面的一个繁荣的景象。在全球视野当下呢，西方海洋史它大部分是以大航海时代来作为开端，但是我们泉州呢，它是实证了早于欧洲大航海数百年的东方全球化的海洋贸易的体系，所以非常好的去填补了世界海洋的文明史、全球贸易史还有跨文化交流史的一些关键的空白，具备呢极高的世界性学术价值还有文明价值。正是基于这样的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呢最终就认定了泉州遗存完整见证了十到十四世纪中国与世界深度交融、和平通商还有互利共生的一个全球化的文明形态。那么泉州的世界文化遗产呢，一共是有22个代表性的古迹遗址。非常巧的是，全域呢，它并不是集中在一个地方，而是散落在泉州的各个县域。其中像我们晋江就有3个，一个呢是我们的草庵摩尼光佛造像，另外是我们的安平桥，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晋江瓷造的窑址，晋江乙山窑址，这些呢都各具特点，也是适宜泉州呢不可替代的三个非常核心的地方。22处遗产点，它构建起了港口体系、运输体系、生产体系，还有商贸制度体系、祭祀信仰体系、城市格局体系6大完整的链条。例如说，我们提到海洋航贸的奇峰体系，大家一下子会想到九日山奇峰石刻。它是国内唯一的世界罕见的古代航海官方的奇峰遗存，非常好的去记录了宋元官方护航驻航通商的国家海洋礼制。而且呢，这个地方它很特别，就是它的这个石刻，各种这个不管是官方民间的，或者是一些文人墨客的游记，都极具特色。它的这个规模的数量啊非常大，然后呢各具特色，也可以说是石刻书法集群。如果说有学书法的一些朋友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到我们的九日山奇峰石刻，等到这个台风过后天气晴朗之时，可以去浏览一下。我觉得对于自己在书法的这个艺术的追求方面，也是有很好的一个参照和指引。那么另外，市舶司遗址是宋元中国海外贸易最高管理机构的所在地，它代表的是古代中国海洋贸易的制度化、官方化、国际化的最高标志。德济门遗址就是我们古泉州城南商贸门户港市联通的核心节点。再来几个地方呢，它有一些共性，就是多元宗教的交融遗存。好比像开元寺是东南沿海的千年古刹，也是中外佛教的交融地标。它的一个特色呢，就是你在开元寺可以找到其他宗教的融合，像它的柱子是这个印度教，所以你就会觉得哦，泉州的这个宗教真的是非常的豁达包容，没有排他性啊。那么清净寺呢，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宋元伊斯兰的清真寺的遗址。伊斯兰教圣墓是海外穆斯林来到中国聚居还有藏居的千年遗存。还有草庵摩尼光佛造像是全球仅存独一无二的摩尼教完整的石刻造像，就在我们晋江，也是世界级的稀缺的文明遗存。跨海交通工程的遗存呢，有洛阳桥，它是中国古代跨海梁式石桥的开山之作。那么接着呢，就是安平桥了。安平桥在洛阳桥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它的长度也更长。它是我们晋江地标，也是泉州十八景之一。天下无桥，长此桥，它坐落于安海
然后有连通水头，所以呢，它的这个正名叫安平桥，它还另外有一个小名叫五里桥。为什么会叫五里桥呢？因为它长约五华里，所以当地的老百姓也非常亲切的习惯叫它五里桥、五里桥。但它的这个名称叫做安平桥。它是中古世界最长的跨海石桥，见证了晋江古代海洋平原商贸的交通盛况。那么提到手工业的生产贸易遗存呢，就是我们晋江的磁灶窑址，也就是金交椅山窑址，宋元外销瓷核心的生产基地，产品批量呢远销东南亚、中东还有非洲。那么德化窑址是白瓷外销的核心产地了，还有安溪青阳冶铁遗址是宋元海上铁器的外销产业的源头。再来讲到的是港口码头，还有一些航标、航塔的这样的一些遗存哈，像顺济桥遗址啊、江口码头、石湖码头，组成了非常完整的外港、内港、江港和海港的系统。还有六圣塔、万寿塔，它是一个航标的作用，是宋元海船入港的航标，因为它比较高，所以呢，大家入口的入航海口的这个时候呢，就会看到家乡的这个标志性的建筑，也是古代呢海上灯塔导航的体系。因此我们说泉州的22个试点呢，它是非常好的整套生产、运输、港口管理、信仰、城市外销还有航贸闭环完整，是全球唯一保存至今的中世纪世界级海洋商贸城市的完整的样本。那我们提到晋江的这三个遗产点也是各具特色，例如说我们的安平桥。安平桥呢，它是中古世界最长跨海石桥，串联了晋江沿海平原商贸通道，是宋元泉州南向出海还有内陆物资集路的一个关键的大动脉。很多人要外出都要通过这个安平桥，有的是渡河，就是在下面就是坐船去到了这个厦门，那有的是通过这个桥梁要出去哈。然后草庵摩尼教造像呢是全球闻名的孤本了，所以它是有一定的唯一性哈。还有磁灶窑是我们宋元外销瓷主力的窑口。那么晋江磁灶的这个它的这个窑呢是支撑了泉州市井十州人长海生中万国商的一个繁华产业的底盘，它和我们德化的白瓷是有一些相通之处，都是属于这个陶瓷产业，但是它的这个技法包括它的产品还有一些不同。可以说呢，没有晋江遗存，泉州适宜的产业链条、交通链条、文明多元链条也就没那么完整，所以我们这三个遗产点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再来提到的是这个。

个适宜点，它的一个精神价值哈，它是让我们泉州人就是千年这种爱拼敢赢、开放包容、重商务实、睦邻共生的精神品质，可以得到世界权威的背书。所以大家呢也是听到这个名字，哎，就能够进一步来了解这座城市它的一个文化底蕴，还有它的影响力。再来提到的是今年这个获评世界美食之都，这也是我们泉州第二张顶级国际城市名片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网络美食之都，它绝非简单的评选什么小吃多呀、味道好呀，它的核心评审的标准是非常严苛的，包含拥有千年连续不断的在地饮食文化的活态传承。第二呢，是要拥有完整的食材体系、饮食礼俗、宴席文化、节庆习俗。第三是饮食深度融入了宗族、民俗、祭祀、邻里、市井生活。第四是饮食技艺代代口传深受，还有这个活态延续从未断代。这个是传承方面，那么饮食文化又具备地方的独特性、不可复制性、文明代表性。饮食文化能够代表一座城市的人文性格，还有生存智慧，所以要求真的是太严了，要满足以上的几大特点和要求。比较全国其他美食之都，我们泉州最大的优势是什么？饮食它不是商业化菜系，而是千年不变的百姓生活礼制。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饮食家常菜也好，还有一些礼俗，我们都很巧妙科学地融入了一些传统的节日习俗。像我们的端午节我们要吃粽子，还有我们的这个端午节还有这个煎堆补天嘛，就是我们的麦仔煎。然后像中秋节我们就会有吃月饼啊，还有中秋节也我们当地的这个薄饼的习俗，所以像绿豆饼这一系列的也是成为我们当地的一大特色，还有柚子啊哈。然后在这个七夕节我们吃的是这个糖果，所以在不同的一些节日，当地的一些食俗礼俗它都是紧密结合在一起，非常有识别性和 IP 的。此外提到我们泉州这个美食文化，它不是那么单一。我看到了很多城市的一些美食宣传片，你会发现好像真的是会晕碳，很多地方，我们不是说去打击其他地方，就是说有一些地方呢，它的这个美食会比较单一性。例如说有一些地方它是以辣为主，那么它所有的产品基本上做出来都是辣味。那么有些地方它是以这个面食为主，它基本上就是把这个面条面食类做成其他模样。但我们泉州不一样，就是我们可以五花八门，琳琅满目，整海金海，可以说是有山海联动，有山地的一些东西，有一些什么菌类啊，像什么红菇啊这些，还有一些果蔬，还有畜禽，海洋又有一些鱼虾贝类海产，还有包括闽南人在做菜方面也是非常的包容，我们很善于去汲取各个地方的一些做菜的方式。你比如说我们讲到川菜吧，川菜呢来到闽南之后，它能够很好的被闽南人所接纳，然后呢又能够在地化的改良。一开始呢二十几年前的时候，我们在晋江吃到的水煮活鱼是特别地道的川菜人做的水煮活鱼，但现在你会发现，闽南人做起这个水煮活鱼也可以做得很地道，而且又有所创新。例如像我们的这个什么水煮三鲜、水煮牛肉、水煮猪肉，还有水煮牛蛙，这个其实就有在地化的创新。另外又做成了这个什么酸菜类的，还有柠檬鱼，这些呢都是有在地化的一些延展，也是有就地取材，就是包括这个虾呀、鱿鱼呀，我们当地的一些这个鱼类、海洋类的食品都可以跟这个川菜它的这个吃法很好的去嫁接。我们也吃过这个什么水煮鲈鱼，还有什么水煮海鱼，所以呢我们当地的食材也可以做成不一样的川菜。那么提到像东南亚的一些食材，你比如说像一些香料，香茅啊、咖喱啊，还有一些，沙茶，在闽南这个地方它也能够很善用，你可以做成沙茶面、沙茶粉、沙茶面线、沙茶牛肉，还有沙茶猪肉、沙茶海鲜。闽南人很善于采用一些，这样的一些香料啊，还有调味剂，所以我觉得闽南这个地方我们说作为闽菜的一个重要的发源地，闽南菜真的是有点厉害。

泉州的美食它不是简单吃食，我们提到闽南菜，泉州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发源地了哈。它是礼俗迁徙还有拓荒淘海祭祖牧林的活态的一个载体。你比如说我们说国家地理标志的产品，我们安海的西安土笋冻，这个就是我们安海的一个风物，它也源于滨海先民淘海求生、就地取材、勤俭惜物的一个生存智慧，也是闽南人不畏艰苦就地立业的山海品格写照。你要吃到土笋冻，它要经过很多的工序啊，才能够品尝到这么美味的食材。然后另外像深户的水丸系列哈，它有几百种甚至几千种，现在可能还更多。所以他们曾经啊说把深户的水丸系列跟这个福州的鱼丸来做一个比较，其实我们会更多元也更丰富一些。那么深户的这个水丸系列是源于渔村淘海人去保鲜渔获馈赠邻里祭祀祖先的传统习俗，它也承载了滨海宗族的温情。那么像崖口花生呢，它是我们晋江沙质平原特产，千年农耕劳作结晶，代表了闽南人深耕土地务实勤勉的农耕底色。还有像肉粽啊、面线糊啊、润饼啊、姜母鸭呀、四果汤，还有这个什么地瓜类的一系列的食品，这些呢都跟我们很多时令结合，像什么清明、端午、中秋啊、七夕啊，不同的一些节令它都有不同的吃法、不同的展示。所以我们说泉州是世界美食之都，真的是实至名归。双名片的叠加也使得我们泉州成为国内极少数既有世界级厚重历史又有鲜活市井民生的全能型的文化名城。所以泉州不红谁红呢？我们也欢迎更多的人可以走进泉州。当然了，最近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这个高校学子哈，还有一些年轻人，他们也通过自己的一些方式，像自媒体的方式去为自己的家乡来宣传，为泉州来代言。是的，泉州是我们共同的家园，也期待大家共同努力来守护我们这座城。那么在台风还有防汛期间呢，也希望大家注意一下安全，持续的跟进一下台风的一些相关报道哈。那么外出的时候就是一定要注意这个开车的安全，还有一个气候方面也要及时的跟进。好，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本期播音主持吴娜亚，编辑吴娜亚、陈依妮，监制黄昌姆、吴文峰，谢谢收听啦，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中国广电幺九二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或当地营业厅。
1: 时其嗜血，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2: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 每甲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记日已还。
2: 您的书查到了，在爱2131书架。
1: 陆碧，走诵之，不敢稍逾约。这本书我能借多久？一个月。
2: 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3: 你了解功夫茶吗？
4: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
3: 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茶如人生，些许苦涩。
5: 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蓝色。
8: 航天蓝。
9: 海军蓝。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1: 白色。
12: 天使白。
13: 科研白。
1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5: 橙色。
16: 消防城。
17: 乡村振兴城。
18: 一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20: 北京时间17点整，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1: 生动闽南，欢乐晋江，一路有你，共筑梦想。
22: 嘿，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笑波。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欢欢驾到》。

的行车路，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和关注。为什么呢？哈，因为就是感觉今天呢是一个特别费嗓子的一天。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费嗓子的时刻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些职业，一到了一些季节，到了一些时间段之后呢，他们就不得不让自己高声呐喊。哎，今天就有一位教师朋友跟我说，我是不是现在得让自己背上点皇室响声丸之类的？因为什么呢？快开学了。小朋友们需要喊啊，老师也需要喊。小朋友们需要呐喊的是，我怎么就开学了呢？老师需要呐喊是，小耳朵要听话，小嘴巴要闭牢。好吧，清清我们的喉咙，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咱们的生活当中关于开学这件事儿啊。大家这种前期的氛围就是临时抱佛脚。临时抱佛脚啊，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其实对于每一个即将要开学的小伙伴们来说，应该大家都是感同身受的。有很多收尾工作都需要让自己收尾一下，比如说前两天这天气特别特别不好，是吧？下雨，然后呢，就有很多人说我的书包都还没刷呢，我鞋都还没洗呢，家里面有二胎三胎的，是吧？可能面临着两三个书包都没刷的，就感觉自己呢非常非常的这个辛苦。那刚好你看这一两天给你时间，今天刷了吧，应该。所以说临时抱佛脚的，除了孩子在赶这个暑假作业之外，那父母呢可能也在赶，提前给孩子在网上问一问有什么快手早餐啊，我又要早起给孩子做饭啦。有什么好的一些这个新学期就是可以不用费妈不用费爹的一些好的办法啊，就是都在这个网络上来跟大家一起沟通一下。所以说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在回望学生时代的时候，就在思考说，为什么关于上学这件事情操心的都是我们这一代人，是不是啊？就是80后90后我们在上学的时候为自己操心，而长大之后有孩子在为孩子操心。这一代真是操心的人。说起读书的岁月，没有人敢说自己从头到尾踏踏实实的，一次都没有临时抱佛脚过。开学时候紧赶慢赶的，让自己把这个烂尾工程给他收一收。明明知道马上就要考试了，但是那书就一直搁在角落。明明知道要开学了啊，可能你的这个暑假作业都还没写完。这些熬夜背过的书，在考场当中的一些暗自祈祷，还有我们在考试的这个过程当中，开学之前的这种氛围当中，让自己呢开夜车啊，去补这个作业，补各种各样的一些习题。所以呢，年少时的这些手忙脚乱的可爱，关于临时抱佛脚的感受，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你在学生时代有没有过哪些临时抱佛脚的经历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来。

0: 好了，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啊，来说一说在我们的这个开学前期啊，这种感同身受的一种氛围感，来说一说自己都有哪些临时抱佛脚的经历。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陈凯说：“这事儿真的有啊，不要说。”那个要开学之前了，就期末的前一晚，整本书我都给自己满满的画了重点，画了一个月了，我就是不看。但是呢，就是要在考试的前一晚才开始看，然后后悔啊，时间不多了，留给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所以呢，越背就越觉得哪哪都是考点，越看心就越慌。第二天也是理所应当让自己考得一塌糊涂。微信当中的林小静说，考试前借同学的笔记在狂抄，自己潦草到第二天自己都认不出来自己写的是个啥。学习这个东西就一定要靠自己平时的积累就对了。所以说小伙伴们，就虽然暑假烂尾了，但新的学期开始了呀，让自己在新学期当中啊，我们就从新的学期开始的时候啊，让自己呢就是奋发图强啊，努力的积极向上，让自己呢好好的去学习，我们就奔着这个好的目标让自己去奋斗啊，争取我们的这个期末的时候别让自己烂尾就好了。微信当中的苏文在节目当中说，那个地理一堆地图，然后呢临考的时候拿一张白纸照着画了一遍又一遍，然后赌自己会不会考，到最后呢认真复习的那些一个都没考，没认真复习的那些全考到了。哎，老师还说了，临时抱佛脚是没有用的，平时就得什么都得学点儿似的啊，就像吃自助餐似的，什么都得让自己吃点儿才行。OK， 我们的路上等待各位小伙伴的留言，一起来说一说大家这些临时抱佛脚的经历。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啦。
1: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为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新车路上了，跟各位小伙伴在我们的整点之后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到底新鲜事儿啊。整点之后呢，首先来说一说今天大家都在讨论啊，就是你谈过的那些特别抠的前任都有多抠。这个事情呢，其实我觉得就是谈过这个抠门的人，大家可能都有各自不同抠的方式。但是不得不说，遇人不淑这种事情，你会发现说美女有的时候真的是很容易让自己遇到一些不太适合自己的男人就对了。所以我希望啊，就是收音机前的一些女孩子们，大家有时候呢就是看男人要看得再长远一点。还有一些小伙伴也在分享说，就是在恋爱期间收钱啊、收礼物的这些法务问题啊，就是没钱请法务，咱们也应该问问 AI， 问问豆包啊，问问什么 DeepSeek 之类的，给自己一些好的、合理的一些建议啊，就是避免在分手之后有这样的一些小作文类似的这种扯皮。因为如果你在恋爱期间没有用 AI 好好的保护好自己呢，在恋爱之后他可能就会用 AI 来润色自己写了十几个小时的小作文来 diss 你。那今天网上除了来关注说这个比较抠的一些前任啊，比较抠的这个伴侣之外，也在分享说表演型人格有哪些特点。表演型人格这个东西其实跟我们普通大众啊并不是非常的陌生啊，但是没有很多有表演型人格的一些人，比如说我在做节目的时候，我就是一个活脱脱的表演型人格。生活当中我未必是啊，但是你说生活当中没有吗？我跟你讲，生活当中很多人他都有，他的职业不是因为他是演员，而是说他的人格就是表演型人格。表演型人格呢是一种人格障碍啊，这一类的人的这个自我形象非常扭曲，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注意到他们，也希望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能够成为关注的焦点。美国积极的力量这个网站呢总结了一些表演型人格障碍的九个特征，大家呢不要自己对号入座，可以看看身边有没有符合这种行为的人，在心里给他们对号入座。首先第一点啊，表演型人格障碍的患者会把很小的事情夸张到极限，并且这种戏剧化的行为看起来有一些古怪，还有呢就是物化那个他人啊，倾向于物化他人，将亲朋视为实现目标的工具，然后呢根据实用价值来选择接近谁。更加偏向计算人际得失啊，比如说更多来考虑我的朋友能为我做些什么呀，而不是说我能为他们做些什么。有87亿也不可能给女朋友3000万，对吧？就是说你要看看女朋友有没有给我剪指甲，你有没有把我的指甲给我磨平。前女友有没有每天给自己坚持洗内裤这种事情，网上大家其实都在分享，就计较得失呢，是计较是别人有没有为自己付出，而不是自己为别人付出了多少。第三个就是着装的与众不同啊，这个表演型人格障碍的一些患者，他们的一些着装打扮非常古怪和与众不同，这点我可以自己对号入座。说这样就能够让别人忍不住多打量他们，当有人好奇他们的装扮的时候，他们的自尊心就会得到满足。确实，但是我想说奇装异服这个事情它是一回事儿啊，像我这种我认为我希望自己穿衣服跟别人不一样的点，就是因为毕竟没有颜值来支撑自己，就希望不要跟长得比自己好看的人撞衫啊，这一点就真的很害怕。因为你要知道撞衫不可怕，谁丑谁尴尬。就很怕在网上买到网红款的原因就是怕跟别人撞衫了。以及人际关系这个不好这个问题啊，可能就是因为经常利用别人来让自己感觉自我良好，带有目的性很强这种目的性啊，所以说他们真正的一些朋友可能也很少，与家人的一些关系呢可能也会有一些小矛盾。那表演型人格障碍的一些人呢，这个情绪变脸非常快，做事儿也不是非常靠
靠谱，而且呢容易冲动，对于批评极为敏感，这就是以上这个九点啊。尤其在面对批评极为敏感这个事情上，其实表面很在意，事实上他们认为任何指责都是在故意伤害他们。那看到这些分享，我们觉得其实在自己的这个身边啊，如果说遇到这种有这个表演型人格的一些人呢，我们觉得就是静静的看他表演就好了，也没有必要去刺痛他们。其实任何一种人格都有自己的一些这个选择和这个倾向，我们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只要没有真的完全的伤害到自己的话，其实我们还是可以来包容到的。但是呢不得不说，表演型人格如果有伤害到自己的话，我们也只能选择默默的去远离就对了。在这个问题当中啊，跟大家今天这个包括网上很多网友讨论的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希望说生活当中遇到了这样的一些人的话啊，大家其实都是可以在经历当中让自己不停的去排雷吧啊，减少在遇人不淑这个环节上，让自己一步错步步错啊，不停的去遇坑就对了。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开学之前这些临时抱佛脚的行为和自己的学生时代那些临时抱佛脚的事儿。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OK 啦，路上来看一下小伙伴们这些临时抱佛脚的经历啊。节目当中我们的这个黄俊说，为了背英语单词，吃饭走路嘴里面都在碎碎念，但是呢就念那三天，平时的时候真的是该怎么玩就怎么玩。那几天努力学习的样子被家里面人笑话我是走火入魔了，成绩也是显而易见的忽高忽低。有的时候呢真的是运气比较好，背下来那几个词刚好都考到了，大多数的时候呢运气是不怎么好的，因为学习是真的要靠积累就对了。节目当中的小郑说了啊，那个考试前才发现自己的练习册都大半的空白，为什么让自己去保持空白呢？就是因为平时真的是太懒了，不想学习，所以就疯狂的抄答案，抄完之后呢还安慰自己看过就算会了。小吴在节目当中说，上学那会儿呢宿舍熄灯就躲在被子里面拿着小手电筒看讲义，为什么这么努力学习，就是因为要考试了呀，这边还要躲着宿管来巡查，所以我就在想说为什么把自己的学习环境创造这么的艰苦，真的是书非借不能读也，考试不到考的时候不知道努力也。叶飞在节目当中说，考试前跟同学们互相押题，押中一道题就能够开心好久，但是大多数的时候呢我们是一道题都押不中。也有过暑假或寒假结束前期，然后让自己疯狂开夜车去补作业的这种行为，那时候还没有 AI， 就是作文去抄那个作文书，一抄抄好几篇日记啊，然后一补补好几篇的那一种，真的是会让自己累死掉也快疯掉的那一种。所以说呢就是临时抱佛脚真的不是什么特别好的体验，但是你要知道我们在临时抱佛脚的过程当中都看到了那些曾经比较懒惰但是后来又不得不自救的这种现实。所以马上就要开学了，那各位小伙伴儿，大家今天有在临时抱佛脚吗？最近有在临时抱佛脚吗？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前面我们有很多的这些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出来以身说法啊，就是这个现身说法，来说一说自己曾经临时抱佛脚的这种不堪的感受。不得不说，想要让自己临时抱佛脚，最后累的都是自己。所以说呢，游刃有余的去做好一些事情是很好的。往往我们在后悔啊，时光应该慢些慢些吧的时候，一是跟爸爸要零花钱。二是跟自己在追讨曾经那个特别特别不努力的自己怎么就把时间给浪费掉了，说好的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为什么就不能够让自己早早的明白这个道理呢？

0: 北京时间17: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爱拼才会赢，一起向未来。FM91.4，邀您同心致力，晋江发展。
3: 最近总在下班时间思考工作任务，想着孩子该上哪所学校，发愁升迁发财的机会，还有没签完的单子，挣不完的票子，感觉咳之不出，咽之不下呀。
4: 我推荐你用欢欢驾到，行车路上最轻松的声音，主治焦虑症、忧郁症、沉默症、拖延症等各种并发症。
3: 欢欢驾到，谁用谁知道。

呀，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各位继续讨论我们的话题啊。开学前期，各位小伙伴开学的这些装备都准备好了吗？尤其是你们的作业都完成了吗？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些临时抱佛脚的经历，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起畅所欲言了。聊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啊。

了，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来说一说那些在自己的这个身上啊所体现出来的临时抱佛脚的经历。无论曾经的你在上学的时候如何去临时抱佛脚，还是在工作当中依然会带入这种临时抱佛脚的作风，来说一说他的这种体会。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小叶在节目当中分享说，以前还尝试把知识点缩成小纸条，然后呢带进考场，后来被抓过，然后就变成说拿在手上反复去读了。微信当着的江小涛说了，物理公式一堆，考前一小时一张草稿纸写满所有的公式，让自己使劲的背，但实在是让自己记不住几条，所以临时抱佛脚除了赶作业有用的话啊，考试的话呢可能是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微信当中的小梁在节目当中说，政治大题太多，只背了自认为最重要的几道，赌上运气啊，可能还能让自己撞上。那如果说没有运气的话呢，一道题都让自己撞不对，所以也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累。微信当中的谢丹说，曾经借学霸画好的重点，短短十几分钟却恨不得把那张纸都吃进脑子里。那除此之外就是寒假或暑假之前让自己临时抱佛脚了啊，这种感受可以说真的是非常辛苦。但是呢不得不说，你如果没有临时抱佛脚的话，你开学的话

0: 老师可能就要罚你啊，这也是很难的哈。所以你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些让自己呢万不得已去临时抱佛脚的经历，主要也是因为在我们的自己的这个身上哈，让大家看到了曾经懒惰，现在呢必须要让自己讨了这个债，是不是？所以就像我们的这个父母啊，叮嘱自己的这样，年轻的时候呢，不能让自己呢这个冬天的时候不穿秋裤。老了之后，这些病都找上门来了。曾经我们有多么的不努力，到开学之前啊，自己拼命让自己临时抱佛脚的这个状态，就又都找回来了。好了，路上来跟各位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进入到我们今天在半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分享一下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
1: 能说会道，能说会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OK 啦，在我们的道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说一说啊，关于洗衣服这件事儿。为什么要讨论洗衣服呢？因为毕竟呢，今天在网上大家也在求一些正确的洗内裤的流程。网上最火的就是清洗我们的这个洗衣单品之内裤。除此之外呢，啊，这两天天气不好，很多小伙伴呢在洗衣服的过程当中也是让自己感觉比较苦恼，就是因为天气不好而洗的一些衣服，感觉它都是发臭的，为什么就不香？阴干的衣服不仅潮乎乎的穿着很难受，更加无奈的就是总有一股像是发霉的臭味。那么为什么阴干的衣服这么臭啊？它怎么才能够除掉这种臭味呢？今天来跟各位一起详细的说一说。首先呢，这个衣服呢长期处在

潮湿的状态当中，就给真菌啊、细菌啊等一些微生物呢，就提供了生存和快速繁殖的基础。这个时候呢，只要有一点养料啊，比如说残留在衣服上的皮屑呀、啊，然后呢，这个真菌啊、细菌啊等一些生物可能就能够大量的繁殖，从而产生这种臭味。很多人可能也会疑问，说衣服已经洗过了啊，那这个皮脂皮屑难道是没有清洗干净吗？确实是这样的，我们每次洗衣服，即便已经认认真真的浸泡清洗了，即便是洗涤了很长时间，用了清洁能力很好的洗衣液，依然不可能百分百的来去除衣服上的残留物，包括皮脂和微生物。那么有研究人员发现说，各种微生物在纺织品表面和缝隙等一些环境当中粘附生长和分泌细胞外基的这种机制，形成这个生物膜，所以说呢，定期清洗虽然能够保持卫生，却不能够去除已经形成生物膜的微生物。而且看起来在光滑平整的纺织品放大几百倍之后再来看，其实都是有一定数量的一些这个纤维的组织，按照一定的织造工艺而组成的。越是纹理粗糙且扭曲的这个纤维，越容易藏污纳垢，然后呢就容易洗不干净，越容易有微生物和皮脂残留，这种就是很容易留在衣服的上面。所以说从不同的这个衣服材质放大的一个表面结果来看，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天然纤维更加不容易清洗，比如说羊毛、丝绸和棉花。另外呢，一般来说，我们这个天然纤维的一个这个吸汗的这个吸湿的性能啊，就比这个化纤纤维要高一些。所以在一定温度当中呢，天然纤维更加容易给细菌提供一个合适的潮湿的环境。所以你的衣服阴干完了之后有味道，就说明啊，你这个衣服非常天然纤维。这个质地啊就非常的纯天然。那在潮湿的环境当中呢，潮湿的环境加上残留的营养物质加上皮脂，适宜的温度简直就是各种细菌真菌等一些微生物的乐园，它们吃喝不愁，大量繁殖，还产生了不可言喻的臭气，尤其是一种叫做奥斯陆莫拉菌啊，这个细菌和其他常见的细菌不一样，它是一种好氧菌，并且具有较好的耐干燥和耐紫外线的这种特性。如果说时不时的见到阳光啊，像这个大肠杆菌啊，还有金黄色葡萄球菌这一类细菌就能够被杀死。但是呢，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奥斯陆莫拉菌啊，它其实呢就能够让自己即便见到了阳光也可以好好的活着。只要我产生了阳光，晒不死我。等衣服好不容易啊终于阴干了，那这个织物的湿度降低，大多数的一些细菌和霉菌已经停止生长，但是我们的这个奥菌它依然能够让自己活跃的蹦跶啊，各种存在。更加无奈的就是这种细菌还能够代谢出令很多人不悦的物质，比如说像终极的醇、醛、酸等等，尤其是其中的一些不饱和的脂肪酸更是臭味的主要来源。这也是为什么阴干的衣服很难就是给它你再次清洗的时候还依然有这种味道啊，这个有那种久久难以散去的这个臭味。所以有些小伙伴说，怎么能够去除这个衣服上的臭味呢？两个办法啊，一个就是说烘干，高温的烘干可以有效的来杀灭细菌，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来杀灭真菌。同时烘干还可以大幅度的来缩短衣服变干的时间，能够有效的去除因为微生物导致的臭味。这个地方呢，我想来说一下啊，虽然我没有尝试过，但是既然烘干的话，是不是可以用电吹风给它吹一吹，是不是也达到了一样的效果呢？就把那些非常潮湿的这个点我们给它吹干一下啊。还有呢，就是洗衣服的时候呢，使用长效的抑菌剂。对于洗衣服而言呢，杀菌固然重要，等到衣服洗完之后，抑制细菌在很长时间里难以繁殖也是很重要的。所以说呢，常规的洗涤用品只具有去除污渍的能力，往往需要来另配一些杀菌的这个情况来进行这个消毒和杀菌，但是呢并不能够做到长期的抑菌。那么应对衣服阴干的臭味，也可以找到专门的长效抑菌型的洗涤液，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使衣服在阴干的状态当中也不容易产生臭味。

总之它一定是因为有细菌在从中作梗，所以说只要能够让这个细菌不要产生，所以说呢我们的这个衣服就永远可以让自己变成一个香香公主啊。好吧，在我们的路上跟各位说到了这儿啊，那么也是希望我们各位小伙伴在生活当中关于洗衣这个问题上啊，能够让自己呢都把自己洗的这个香香的啊，在自己洗衣服的过程当中呢都没有浪费自己每一次洗衣服的精力啊。

好了，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说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欢欢驾到，感谢你的锁定收听。节目当中来在我们的开学前期啊，跟各位说一说那些临时抱佛脚的经历。在这种氛围的烘托之下啊，大家都有怎样的一些临时抱佛脚的体验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继续的分享啦。

OK， 路上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分享，关注一下大家在曾经的生活当中那些临时抱佛脚的经历啊。节目当中我们的小王啊在微信当中说，我还记得自己学生时代早上6点爬起来背语文古诗文，进考场脑子就一片空白，主要就是因为啊我在考试的前一天早上才开始背，确实没啥用。戴荣说，我也记得自己在开学前期让自己补日记的那些经历，还得让自己看一下那几天大概是什么样的天气啊，来找一找那几天大概的一个天气预报，究竟是雨啊多云呐、啊、还是晴啊，反正千万不要写错了就对了。后来我就为了让自己省事儿，我先把日记哪一天天气什么样我先给他先写一个抬头，内容的话后面再补。你看这就是补出经验来了，是不是提前咱就先写好，几几几几年几月几号天气晴阴多云少雨，内容先不写，到最后一次性临时抱佛脚让自己呢就都给写进去。其实你还可以怎么样呢，就是你把你去年的日记你都留着，然后呢第二年你再抄一遍呢，哎是吧，这欢欢就很有临时抱佛脚的这个经验。所以我在这个事情上跟大家分享的话，你们有没有感受，就是其实我也挺鸡贼的。好吧，路上来等待各位小伙伴的留言，大家都有哪些在自己的这个曾经的岁月当中哪些临时抱佛脚的经历，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在我们的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说一说你的临时抱佛脚体会。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欢驾到。
1: 欢迎使用快乐导航，请说出目的地。
2: 我要去欢欢驾到。
1: 路径规划中，请根据实际路况行驶，前方测速拍照，请保持微笑。
2: 嘿嘿，
1: 最近高兴的事情是什么？
2: 领导夸我工作完成得好。
1: 郁闷的事情是什么？
2: 唉，领导夸错人了。
1: 前方已到达目的地，欢欢驾到。在听到下一条语音提示前，请勿调台。

OK， 我们的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了，北京时间的18:02，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欢欢驾到节目当中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啊，来说一说开学前期啊，我们的这个氛围当中来感受到的那些临时抱佛脚的经历，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在我们的整点之后，首先来关注注意一下路况信息了。交警播报行车有道，来自于晋江交通指挥中心发来最新路况提示，在晋江罗山晋光路一顶牛路口往永和方向有两个货车事故占用了最右侧的右转车道，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要注意了，在晋江罗山晋光路一顶牛路口往永和方向有两个货车事故占用了最右侧的右转车道，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要注意了。

我们的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啊，来说一说生活当中各位小伙伴们大家都有怎样的临时抱佛脚的经历。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节目当中的小吕说了，我之前临时抱佛脚的时候呢，以为老师不会考课后题，然后临考翻书一看坏了，赶紧突击，没想到后面还真的是让自己考到了，感觉自己是捡到宝了。还有考一些职业资格证的时候，其实明明提前一年就已经让自己知道说有考试这件事儿，但是呢他就怎么说呢，就不相信，所以就说没让自己呢往心里头去啊。但是临到要考试这个时间通知你要去应考了，没办法，只能让自己去考一下。小罗在节目当中说政治大题太多啊，然后就背自己喜欢的那几道。我前面那个小伙伴等等我，我也是同道中人。

0: 你临时抱佛脚就对了。所以说如果没有临时抱佛脚，每天都这么努力的读书的话，肯定是能考上清华北大的，对吧？好吧，小伙伴们啊，这位叔叔他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但是呢我们年轻还在读书，还有这个机会，从现在开始废寝忘食的去读书，别像这位叔叔一样临时抱佛脚，清华北大随便挑。OK， 我上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那些自己临时抱佛脚的经历。
1: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舒展一下，欢欢驾到，正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听。

在我们的整点之后，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生活当中那些对于自己而言这个特别容易临时抱佛脚的那些经历啊。两路参与方式来为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互动，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锦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关注一下。

生说了，甜食是被低估的近视的诱因啊，就是如果你爱吃甜食的话呢，可能你就更加容易引发自己近视的这个可能。来自于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内分泌糖尿病科主任医师刘长琴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表示说，过量的摄入到甜食之后呢，人体的血糖就会迅速的攀升，迫使胰腺大量的释放胰岛素，就会刺激我们的肝脏产生更多的胰岛素样的这个生长因子，在眼球发育当中呢，胰岛素样生长因子就会过度的来激活巩膜成纤维的一个细胞啊，所以说呢，会导致我们的眼轴异常增长，推动了近视的形成。糖代谢异常还会影响我们的血钙的水平，来消耗体内大量的维生素 B1， 进而来影响到自己的视神经的功能，加重了重这个疲劳的这个视觉疲劳的这个可能。所以尤其是幼儿或者是青少年，眼球呢正在处于快速发育的阶段，

眼轴的可塑性呢也远高于成年人，同等的一些糖分的摄入对于孩子眼轴的影响效应远强于成年人。那么医生也是介绍说，每日添加的这些糖的摄入量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最多不会超过50克，这会对于生长发育期的儿童和青少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长期的大量的摄入到甜食，那么包括我们这个糖脂代谢异常啊，其实都会体现在我们的眼睛上。希望各位孩子年龄越小，眼轴增长速度就越快，那么这个近视的度数的增幅呢也就会越猛。那我们在平时生活当中呢，应该让孩子不要去嗜甜，过量的嗜甜啊，会对自己的眼睛的这个诱发近视的这个情况产生更加猛烈的这些影响。那么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在控糖这个问题上呢，不要来轻视到孩子的这个问题。现在有很多的一些这个糖分过量的这个零食，也应该减少让孩子呢过多的去摄入。 OK， 再来把目光转向到我们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交警播报行车有道，来自于晋江交通指挥中心发来最新的路况提示。在晋江陈代协都路阳光路路口往时代广场方向，占道施工占用了左侧的第二的左转车道，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要注意。在晋江陈代协都路阳光路路口往时代广场方向，占道施工占用了左侧的第二的左转车道，提醒一下各位小伙伴要注意了。

0: 后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和已婚人士相比，单身患有痴呆的风险会更低吗？
1: 哎，
0: 今天看到这个热搜之后，很多人说幸亏我单身的。还有些人说那怎么办，已婚之后现在要离吗？倒不是鼓励大家赶紧就分手，而是说今天谈到这个问题之后呢，让我们觉得说科学研究有的时候它可能在生活当中得出的结论也是让别人意想不到的。到底是单身的人士患有痴呆症的概率更高，还是已婚的人士患有痴呆症的概率更高呢？如果你把这个问题抛给人工智能，多半会得到单身人士患病率更高的答复， AI 甚至还会仔细的帮你分析原因，告诉你单身的人常年孤独，缺乏人际交往，思维不够活跃，所以他们更加容易患上阿尔兹海默病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类型的失智症。那好一点的 AI 呢，还会为你提供一些相关的科学论文的链接，这些论文的作者往往都是著名大学或者是说研究机构的知名学者啊，比如说伦敦的，就是这个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啊，有几位科学家曾经在2017年出版的《神经病学和神经外科学与精神病学》杂志当中发表过一篇综述文章，得出的结论就是说，终身未婚者患失智症的风险会比已婚人士高出42%，丧偶者或者是说患有失智症的风险人员也在比这个已婚人士当中呢高出了20%。这篇文章呢采用的是科学界常用的原分析法，也就是说把多篇针对同一个问题的一些论文数据来进行汇总，用一套固定的算法来计算出一个总体的值，然后再根据这个数值呢得到一个定量的结论。那这个原分析法的质量呢就取决于说数量的一个大小，以及来这个原始的来在论文当中的这个质量来讨论到啊全球范围内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样本最后的一个数据。其实关于失智症这个问题啊，其实不能够单从一篇文章当中来看它全部的一些研究。我们最近呢也看到了有一些其他的专家啊，他们在综合了这些年自己的一些研究的样本之后呢，得出了一个颠覆的流行的结论啊，说所有单身状态的人患有失智症的概率至少要比已婚人士低50%。
1: 哎，
0: 为什么这么说？我突然间也茅塞顿开了。单身人士要花更多精力照顾自己，他怎么可能需要让自己失智呢？是吧，自我照顾啊，自我这个治愈的这个需要安排的一些事儿这么的多，怎么可能会让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失智呢？其中一部分受试者在研究过程当中因为各种原因而恢复单身状态，那么这些人的患病率也比一直维持着婚姻状态的人士低。所以说呢，这个单身人士包括说从未结过婚的人士、离异人士和丧偶，那未婚同居者则被视为已婚。上述结论呢对于男女其实都适用，其中男性单身者的患病概率也比女性更加低，一辈子从未结过婚的男性的患病率是所有类型的受试者当中最低的。更为妙的是什么呢？一部分受试者啊，在这个研究开始前的一些例行的检测当中已经被诊断患上了轻微的失智症啊，结果这些人当中的一些单身人士的发展的这个病情的发展速度啊，要比已婚人士缓慢很多。所以怎么样，哪怕只是为了不得失智症赶紧去让自己离一下，当然并不会有人去真的这么做啊，只是说这些互相矛盾的研究结果清楚地表明了婚姻状态和失智症之间其实并没有明确的因果关系。今天跟大家聊这个事儿呢，也不是为了说啊，结婚你就容易阿尔兹海默病，不结婚你就容易让自己每天都保持清醒。其实我们不应该把婚姻跟自己是否失智来挂钩，真正的原因可能取决于婚姻的质量。生活当中如果你并没有婚姻的困扰，那么说你的生活质量啊，其实也反映出了你是否去患有失智症的这个情况。生活自理能力更强的一些人，那其实呢在生活当中更加的会容易锻炼到自己的脑子，相比当中啊，很多已婚人士的这个朋友圈反而更小，所以有不少人就会因为需要照顾到患病的配偶而导致自己生活压力更大，所以等等等等吧，很多生活的一些因素啊，其实才是容易让 量自己是否生病的一个原因，而并不是婚姻本身。换句话来说，这项研究很可能只是为了证明新一代老年人比上一代老年人更加知道如何让自己过好单身生活吧。独居呢，曾经是一个非常孤独的同义词，但是现在反而成为了活跃开放的代名词。

好了，露莎来跟各位小伙伴就先分享到这儿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感谢各位小伙伴的留言和互动啊，一起来说一说生活当中各位朋友们大家都有哪些在自己的身上所感受到的那些临时抱佛脚的体验。马上要开学了，自己的作业都写完了吗？是否今天还要让自己加班加点来赶作业呢？哪些临时抱佛脚的经历，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跟大家继续的在线互动啦。

OK 啦，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啊，来说一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大家都有哪些关于我们自己的这个临时抱佛脚的一些体会啊？节目当中的李萌说，开学前疯狂的赶暑假作业，就是我本人了，通宵狂补啊，抄答案都抄到让自己手酸，现在想想太真实了。小刘在节目当中说，老师要求提前背的课文，开学早读前十分钟要突击检查，勉勉强强磕磕巴巴的。让自己背起来，就是因为提前一星期才让自己开始准备。沈宇在节目当中说，暑假是玩了一个暑假，开心是真的开心，补作业累也是真的累呀。开学前整理书包，发现好多好多预习的任务压根儿就没做。微信当中的小丽在节目当中分享说，我的感受其实怎么说呢啊，就是感觉我的这个暑假实在是过得太快了，开学要交的一些实践报告啊，熬夜拼凑，现在有了 AI 之后总算让自己交工了。小周在节目当中说，开学前的班会要做假期分享，作为一个老师我也在临时抱佛脚。也有的时候呢，站在自己的各个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啊，大家可能都有自己的一些难言之隐。无论你是怎样的处于这个临时抱佛脚的一个状态，其实不得不说，很多时候我们的一些选择也是源于啊自己之前想偷懒的这个心态。曾经偷懒有多么的爽，临时抱佛脚就让自己有多么的受伤。所以关于临时抱佛脚的这些经历，我觉得看到了我们每一个曾经手忙脚乱的自己。虽然说临时抱佛脚可以偶尔让自己江湖救急，但是却从来都代替不了长久的耕耘啊。这些慌慌张张深夜熬夜去突击的画面啊，并不是说鼓励各位偷懒，而是这样的一份温柔的提醒，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感受到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自己的这个应该说是坚持啊，让自己做得更好的这种体会啊，可能还是需要我们日复一日小小的坚持了。那希望我们大家都不必笑话当年不够成熟的自己，有点笨拙的经历其实都是我们成长路上可爱的印记，也希望自己不努力的这些状态都像泡沫一样去消除，多一份从容和笃定啊，希望大家能够在更多的时候让自己游刃有余来度过自己的更多努力的时刻。好了，最后这首泡沫送给各位，这个假期就已经像泡沫一样结束了，一戳就破啊！希望各位小伙伴在未来的日子当中给自己打下坚实的基础，咱就不要临时抱佛脚了吧。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2: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2: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2: 各方救援力量全力持续开展西藏吉隆泥石流抢险搜救工作，消防救援人员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区。

0: 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今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今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 陈武同志的遗体安。

0: 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30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
0: 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
0: 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
1: 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0: 本台消息，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8号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

0: 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终极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

0: 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全力展开。目前，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今天16时30分许，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截至8月28号10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调派681人、113车到达现场救援，并调拨3类、19个品种、6612件套救援装备和综合保障物资发往吉隆镇。目前，按照前指救援行动方案，消防救援队伍设立了3支专项救援作业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驻、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中国安能西藏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力量建设部部长施永勇今天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今天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堰塞湖处置。
3: 因为昨天下了雨，堰塞湖今天早上呢有自然泄流的现象，要把这个处置决心要定下来。然后我们是11个人技术专家侦测人员徒步再往那个堰塞湖方向走嘛，大概12点钟就已经到了堰塞体的上方。
2: 根据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昨天测得的数据，上游堰塞体长大概在150米左右，坝高约40到50米，堰塞湖的库容量大概在150万到200万立方米左右。从库容绝对值来看规模不大，但从坝高来看已落入高危险堰塞体的坝高区间。中国安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张立荣说，此次堰塞体的处置比以往的情况要更难更复杂。
4: 原来滑坡体的有些部位呢就落石滚石下来，还有就是整个道路条件，那么从吉隆口岸到堰塞体的这段距离道路条件是很差的，还有一部分是没有路的，要开通着临时道路，加上它处于高原地区，高原缺氧的话呢也会影响到机械设备的处理和抢险人员也有这个困难，还是要根据现场侦测和监测的情况呢最终确定方案。
2: 吉隆县副县长王荣介绍，经过现场专家研判，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冲色村受到堰塞湖威胁比较严重，所以从事发当天开始就进行了转移，同时还有附近工地的施工人员共499人已经被顺利安置在了吉隆镇的3家酒店和民宿中。王荣：
5: 指挥部那边统一协调，然后我们看着哪些地方更适合老百姓，就是群众安置过来居住之后，然后对他们的生活有保障的，然后我们就选择了这边。我们这边有一个后勤保障组，把全县的就是我们县里面县直机关的食堂的厨师全部都调派过来了，按照2班倒，保证24小时随时有人过来，随时有热饭吃。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

0: 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实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核线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自5月25号进驻空间站以来，乘组完成了在轨轮换、应用载荷出舱等任务，进行了交会对接、医疗救护等在轨训练和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常态化开展空间站平台维护照料、生活和健康保障等工作，承担的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实验试验任务稳步推进。目前3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2: 今天上午，台风沙德尔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龙湾区2次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今起3天风雨影响持续，各地严密防范，积极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台风影响，浙江温州、丽水等地有暴雨、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目前浙江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今天上午，温州苍南县多处低洼路段出现不同程度内涝，当地抢险突击队携带大型排涝装备赶赴一线开展排涝工作，确保路段畅通。为应对台风，浙江温州提前转移群众96万余人，3532个避灾场所全部开放。在温州市文成县避灾安置中心，现场提供热食、医疗保障等多项便民服务。文成县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廖运超：
4: 在安置点，我们也配备了警务室、医疗室，全力做到保障有力度、服务有温度，让群众转得出、住得稳，平安度过台风天气。
3: 台风沙德尔今天下午进入福建北部地区，福建沿海118个水工项目全部停工，57条客渡运航线停航。目前福建已开放应急避难场所1.94万个，转移危险区域人员24.77万人。台风沙德尔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江西，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今天途经杭深铁路温福段、徐宁铁路合福高铁部分区段的旅客列车停运。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等三部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14.5元。
0: 国际方面，据尼泊尔警方28号发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47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14时许，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前突小组抵达西藏吉隆口岸上方山林区域，该路段落差较大，救援人员从崖顶布设绳索下降，克服困难推进前进。17时抵达受灾严重的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目前正在开展排查搜救工作。该前突小组由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成都陆地搜救重型队救援专业人员组成。根据尼泊尔警方8月28号公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47人。26号，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爆发山洪，尼泊尔政府26号决定，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期限3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今天紧急拨付1.5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广西等3省区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减轻灾害损失，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2026年7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数据。2026年7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51462亿元，其中 货物和服务贸易出口28830亿元，进口22632亿元，顺差6198亿元。按美元计算，2026年7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出口4242亿美元，进口3330亿美元，顺差912亿美元。今天，广州中欧班列迎来开行10周年，十年间，这条钢铁大动脉累计开行超3600列，把粤港澳大湾区与欧亚20多国紧密相连。当地时间8月28号，伊朗外交部就美国对伊制裁发表声明，声明表示，美国政府继续推行其对伊朗的敌对和非法政策，启动新一轮针对伊朗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这等同于美国对伊朗实施国家恐怖主义。声明强调，美国滥用美元工具恐吓其他国家，迫使他们接受其干涉主义和违反国际法的对伊政策，这侵犯了各国国家主权和联合国所有成员国的权利。美国对伊朗的制裁鉴于其性质和后果，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对伊朗发动经济战是美国和以色列过去一年半以来以虚假和毫无根据的借口对伊朗发动侵略战争的延续，危及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此刻提示，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涨0.3元、0.31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9: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最新进展。8月28号14时许，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前突小组抵达西藏吉隆口岸上方山林区域。该路段落差较大，救援人员从崖顶布设绳索下降，克服困难推进前进。17时抵达受灾严重的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目前呢正在开展排查搜救工作。该前突小组由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成都陆地搜救重型队救援专业人员组成。今天16点30分许，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总台记者陈琴。陈琴，给我们介绍一下前方的情况。
10: 好的，主持人。那么在今天下午的16点30分许呢，就是消防救援队伍通过陆路、水路搜寻和大载重无人机空中投送相结合的战术，全力突进受灾核心区，抵达了吉隆口岸国门的这个位置。我们也是在今天下午也是抵达了距离吉隆口岸1.7公里直线距离的这样的一个救援现场，而且在下午第一批挖掘机也是把这个就是打通道路的这个挖掘机呢，也是抵达了这个现场。那就在刚才呢，我们也收到一个最新的一个情况的统计吧。到今天下午的16点时候，现场总共是包括驻地部队、武警、消防、公安、医护人员、各类救援力量有2096人次投入到救灾。截至目前呢，共计有505人次 进入口岸核心区域开展救援，各类车辆有300余台参与。

0: 集团的工程技术人员等等，总共有32人对堰塞湖附近实地进行了踏勘分析，为科学决策提供了支撑。也设置了一个五人的观测哨，对两个堰塞湖进行实时的监测。那么现在呢，整体的救援进展是顺利的。目前最核心的还是要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这个国道216的这条通道。消防救援队员等等救援力量也是想各种办法来采取措施。各方救援力量正在根据现场安全来评估情况，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开展核心区域的搜救工作。同时受灾群众的安置和物资保障同步也在有力的开展，各项应急救援工作正在科学有序的推进。主持人。
1: 好的，陈琴。来看另外一个记者点位，据了解呢，由解放军武警官兵和消防力量组成的抢险救援第一梯队稍早前抵达了地面能够推进的极限距离，也就是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大约只有1公里的地方。那么目前他们是否已经进入到核心区域？我们来连线跟随救援力量一起向前挺进的总台记者刘冠清。刘冠清，现在已经到达核心区域了吗？
2: 你好，主持人。我先给您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的一些工作情况。我今天是跟随着解放军和武警的救援力量呢，然后开赴到了抢险点位。那么一开始呢是在大约1.5公里处开始进行推进，因为这个地方呢它的这个大型的机械就无法再继续施工了，那么我们只能通过人力继续向前推进。那么一直推进到了216国道被阻断的这个尽头。它这个尽头呢，它主要是被泥石流呢整个的拦腰的截断，然后现在那个地方的路基呢已经都被冲毁，所以说呢不管是人员还是设备呢都无法再继续前进了。我们所在的那个点位呢就是已经来到了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大约1公里的位置。那么现在呢，目前为止我们的这个救援力量呢是在这个地方开展一些清淤的工作。那么在清淤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在搜索一些失联人员的信息，来确保这个后续的这个搜救的任务继续的顺利进行。那么由于我们目前没有办法通过徒步或者搭乘车辆啊这些方式然后继续前进，那么我们现在也是采用了多种的方法。那么包括呢这个翻越山岭，还有我们的消防力量呢，他们是采用这种橡皮艇向前推进的方式，去尝试着向着这个吉隆口岸国门的位置然后去进行推进。那么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呢，就是因为今天晚上呢还会有一些气象方面的变化，我们也是收到了气象方面的一些预告。那么所有的工作人员呢现在是已经撤离到了安全的位置来进行待命的状态。如果没有其他的情况的话，我们本来应该是工作到今天的夜间22时左右的，那么现在呢就是在一个待命的状态。我现在掌握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刘冠清。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今天早上出现了险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白天在吉隆县萨勒乡郭巴村一处山坡的高地上采访，那么最新情况我们来听他刚刚发来的报道。
3: 我现在在吉隆县萨勒乡的郭巴村，地处东临藏布河谷北侧的山坡高地，属于河谷上方相对平缓的高处台地，能看到对侧的堰塞湖。我所在的位置距离堰塞湖大概直线距离有2公里，也是汽车可以行进到离堰塞湖最近的地点。从吉隆镇前往郭巴村的路是盘山路为主，部分路段还是有滑坡的情况，路况不是很好，炮弹坑较多，也有滑坡掉下来的碎石，偶尔弯道会车，一定要小心谨慎。海拔会从吉隆镇的2800米一路爬升到3960米，现在我所在的山体位置海拔大概有2970米。今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15人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了郭巴怒曲区域，对堰塞湖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现场勘查的位置距离我所在的位置大约需要徒步5公里才能到达，其中侦测无人机会在空中巡航，俯瞰全域的灾情，勘察地形，同时搜寻受困人员。通讯布控球属于定点值守，对风险隐患点位开展24小时的不间断监测。 卫星便携站是为了打通应急通信链路，实时回传现场视频影像和语音信息。

0: 保障前后方指挥调度高效畅通。同时，我从现场的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了解到，其中一个小组已经在上午徒步上山进行勘察，另外一个小组负责无人机拍摄视频和全景对比图，监测水位及水流变化。截止到下午四点，已经飞了17架次。若发现水流有异常增大，立即向上级汇报，由上级决定下游人员是否撤离。此前，作业无人机的飞行高度约为800米，因为距离较远，而且地形复杂，精准控制飞行高度和航线存在一定的难度。目前现场已经将飞行高度做进一步的提升，来观察上游冰川流水的位置情况以及细微的颜色变化。动态监测画面显示，目前堰塞湖水位上涨，已经出现了自然过流的情况，但堰塞体没有发生垮塌。现场冰川融水形成了多条支流，区域内植被树枝也起到了一定拦沙固土作用，减缓泥沙淤积的速度。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寒霄介绍，堰塞体自然过流后风险性会有所降低，同步会对堰塞湖库区的库容量、流速、水位的上升速度进行监测，还对滑坡体也会同步进行位移形变的监测。如果出现二次垮塌造成堵江，可能要选择进行人工的处置。此外，同步在下游的吉隆口岸，安能的救援队员也在进行道路保通工作，自然过流对下游作业的危险性也会相对要降低很多。另外，通过今天上午无人机高空巡查画面，发现现有堰塞湖上方可能存在一个小的堰塞体，冰川融水形成了多股小的支流在这里汇聚。目前消防队伍也正在持续跟踪监测新增水域的动态变化，从最新的无人机拍摄视频来看，目前情况处于良性的状态。据了解，如果堰塞湖溃泄风险较高，可能对下游再次造成灾害，相关部门仍在密切监测中。
1: 8月26号上午，尼泊尔一侧发生高位冰崩，碎屑流裹挟冰气物形成泥石流，冲击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冰岩崩堆积物在口岸上游河道形成堰塞湖。截至目前呢，受灾害影响的499名人员已经全部得到妥善安置，555名游客被转移疏散。这些群众被安置在哪里？吃住怎么保障？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岩。任梦岩，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最新了解的情况。
2: 好的，杨昌，我刚刚电话采访了吉隆县的副县长王荣，这两天他一直在负责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先来说大家最关心的安置点的情况。目前安置点设置在吉隆镇的3个酒店，此外还有一部分萨勒乡转移来的群众被安置在了吉隆镇周边的吉府村的民宿里。安置的群众主要来自萨勒乡的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色冲村，还有当地施工人员，共499人。那为什么这几个村子必须转移呢？王副县长介绍呢，经过现场专家的研判，这几个村子受到堰塞湖的威胁比较严重，所以从事发当天开始就进行了转移工作。临时安置在萨勒乡的群众昨晚也被转移到了吉隆镇的酒店和民宿里。不只是条件更好，堰塞湖就在萨勒乡郭巴村的对岸，所以把人往镇里转移也更安全。那突然安置了这么多人，生活怎么保障呢？吉隆县专门成立了后勤保障组，把县直机关食堂的厨师全都调派到了各个安置点，两班倒，保证24小时随时有人来，随时有热饭。里面有棉被、折叠床这些物资，目前也都陆续到位了。每个安置宾馆都安排了一名科级副职代班，4名干部，再加上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24小时在岗。那还有几个细节值得一提呢，就一个是吉隆镇上的酒店现在基本上已经住满了，除了受灾群众，还有从全国各地赶来的救援力量。对于灾害当时滞留在吉隆镇的游客呢，当地已经是逐一进行了劝返。当时有旅行团和自驾车辆的这些呢，可以自行撤离，实在没有交通工具的呢，由政府来负责解决。目前游客已经全都安全转移。网上介绍呢，在吃住都已经保障下来之后，下一步主要是安抚群众的情绪，县里已经安排了心理疏导人员跟进。那昨晚呢，负责将萨勒乡群众转移到吉隆镇萨勒派出所的所长这个曹叔告诉记者呢，他们完成任务回到萨勒乡已经是凌晨1点多了。今天派出的几位民警还要继续在辖区内做他们的本职工作。那因为除了3个撤离的村子，乡里还有很多没有撤离的群众，需要帮助时他们也会及时赶到。同时呢，他们要和村两委一起守护村民的财产，照顾牲畜。此外，他们的辖区距离堰塞湖非常近， 还要发挥熟悉地形的优势，给专业的救援人员推荐较好的观测点，工作中随时发现情况也要及时上报。杨成。
1: 嗯，好的，任梦岩。李阳和任梦岩呢，两位记者在不同点位都提到了堰塞湖，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堰塞湖。受8月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的影响，尼泊尔错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水利部信息中心根据8月28号11时43分最新遥感监测分析，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约10.4万平方米，较27号的13时减小约1.6万平方米。这意味着堰塞体已经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将对救援工作带来哪些风险？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带来的专家解读。
3: 堰塞湖是如何形成的呢？国际地质灾害减灾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大学力学与工程科学学院教授戴自立告诉中国之声，
4: 从大概6000米左右海拔上面的一个冰岩崩，那就是岩石土体加上冰雪一起下来堵住了河谷里面的河流，那么从河流上游来的源源不断的这个水啊，就在坝体后面形成了一个湖，我们叫做堰塞湖。那么这次因为它上游滑下来的物体啊，带有大量的这个冰雪啊，泥石流形成的堰塞坝，它水量比较高，但就是土体会比较软，所以它这个堰塞坝的强度相对来说会比较弱。
3: 四川大学灾后重建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田冰伟补充，因此次灾害由冰崩引发，堰塞湖中存在冰、岩块、冰积物、泥沙等混合体，导致坝体的不稳定性进一步加强。
5: 如果是堰塞湖突然由于融冰啊或者其他原因导致的溃决，就会对下游的救援产生威胁。如果是在下游设置了营地啊，或者是相应的安全区啊等等，就会打乱我们的这个救援的部署。从当前的这些就是遥感呀，或者是各个机构的这种分析来看，它这种监测还是比较难的。目前来看，因为遥感卫星它有一个重放周期嘛。
3: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维明向中国之声表示，通常来讲，对堰塞坝的处置是在低点开挖导流渠或导流槽，控制过流高程。如2008年处置唐家山堰塞湖，2018年处置金沙江白格堰塞湖时，都由挖掘机作业，最终实现缓泄降风。
6: 当时的唐家山是大型直升机吊着挖掘机去的，白格的话是直接开了道路开过去的。这次的话交通不便可能比上两次更严重，就是把前面的道路都摧毁了。但是这次跟着前两次这个堰塞湖的危险性就是严重程度要低一些，像唐家山堰塞湖当时就是有3亿多，白格的话是有5亿多的蓄水量，而这次这个流域面积是比较小的，它蓄水量是比较小的，来量没有这么大，实际上那个坝体的长度的话跟着我前面说的那两个时间的话是差不多，都大约1公里。这么长的这个东西它是侵蚀比较慢的，就你实际的话可能它自然的溢流就把实际的流量就能出去了。
3: 刘维明进一步解释，尽管这处堰塞湖形成很大溃决的风险比此前唐家山堰塞湖、金沙江白格堰塞湖都要低，但考虑到上游不稳定因素众多，仍要防范坝体被意外破坏的风险，现场要加强监测，确保开展救援人员的人身安全。戴自立同样表示，事发区域在我国境内的地形地貌尤为复杂，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救援工作存在巨大挑战。
4: 我们跟尼泊尔接壤的地方啊，其实都是这种高山峡谷地区的，就没有说特别平整的地形地貌。他们那边处于河谷地区，它相对来说地势是比较平坦的，偏平原的这个地形比较多一点，所以说他们救援的这个途径就比较通畅一些。我们这边海拔是比较高的，高山峡谷比较多，所以说人员物资进去是比他们那边要困难非常多的。另外一个是灾害发生之后，道路啊，一些电力设备啊，一些通讯设备啊，都遭到了很大程度的破坏。那么这个对我们救援工作来说也是增加了非常大的难度。
3: 此次灾害中，吉隆口岸的救援情况备受关注。受访专家建议，地质灾害防治方面要关注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和挑战，未来要做好群防群测工作，加强监测预警数据的共享。
1: 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未来几天，西藏吉隆县的天气情况怎么样？水利部门如何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和可能的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灾害发生后，相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抢险救援。

0: 工作正紧张有序开展。未来西藏吉隆县的天气情况怎么样？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
1: 目前在吉隆口岸，天空的云量还是比较多。在吉隆口岸的西侧和北侧，目前是有些降水云系存在。我们目前预计呢，就是未来3天，吉隆口岸的降水还是比较频繁的。当然，就今天来讲呢，降水主要是出现在夜间的时段，它的夜雨现象会比较明显。那白天呢，主要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那部分时段有一些小的阵雨，那降水主要集中在夜间，以小到中雨为主。另外呢，就是29日到30日，那降水受一股弱冷空气的影响，它的降水会有一个增大的一个趋势。预计呢，29到30日呢，吉隆口岸以及附近地区呢，可能会出现中雨啊，局地的这种大雨的天气，那受频繁的降雨影响，那么可能会对抢险救援、包括交通运输以及安置保障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可能会引发一些滑坡，包括堰塞、体溃决这样的二次灾害。
0: 灾害发生后，水利部立即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应急处置工作进行会商部署，迅速组织协调多支水文应急监测队伍赶赴现场，多方驰援水文应急测报工作，为灾害应急处置提供支持。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表示，将进一步强化细化落实各项应急处置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
2: 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弱普强藏牧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的影响，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要求水文应急监测队伍要准确掌握东林藏牧、普弱普强藏牧等流域雨水情和堰塞湖水位、蓄水量及上游来水、下泄水量等动态变化，为险情处置和抢险救援工作提供准确的情报支持。
0: 同时，水利部门也开展三维建模数字化分析，进一步研判泥石流水量来源等关键要素。火传鲁介绍，目前水利部正在密切监视堰塞湖动态，加强对堰塞湖溃泄洪水推演分析，
2: 加快构建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数字孪生模型，动态推演堰塞湖蓄水进展、蓄满时间、分析蓄满后溃决的风险，计算溃泄洪水流量，研判淹没范围，提出切实可行的应急处置方案建议。我们呢，也将密切关注错间河冲击坑的风险，利用三维建模分析冲击坑蓄水容量、来水情况，动态演算蓄满溢流时间，研判溢流后溃决的可能性及其下游普弱普强藏布堰塞湖的冲击影响。我们将持续扩面排查吉隆口岸上游其他的风险源，充分利用卫星遥感监测等手段，进一步排查东林藏布、郭巴龙藏布、普若普强藏布等河流可能存在新的堰塞湖风险，及时将风险预警信息直达地方一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来关注房地产市场。今天，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进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通知明确，新出让土地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鼓励实行现房销售。商品房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同时加强预售资金监管，保障预售资金安全。为何要在现阶段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新规关于商品住房预售和限售有何最新的规定？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7: 商品房销售制度是房地产管理的基础性制度，是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重要内容。 过去我们熟悉的预售制度，就是开发商将正在建设中的房屋预先出售给消费者，由买房人支付定金或

0: 房价款的行为。而浙江工业大学中国住房和房地产研究院院长于晓芬介绍，现房销售则更强调所见即所得，契合存量房时代运行逻辑。
1: 过去数十年，我国住房供需缺口大，预售制度充分发挥了加速住房供给、快速回笼资金的优势，有效缓解了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的住房供给短缺矛盾，适配了行业高速发展的需求。但当前我国住房市场的格局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已超过40平方米，存量市场、增量市场供给充足，二手房销售面积占比已经过半，房地产发展目标需要从规模转向质量，市场主要矛盾已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行业发展逻辑彻底重构。国家推进现房销售是顺应市场的演化趋势，适配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发展新逻辑。
0: 如何推进现房销售呢？根据通知，今后新出让土地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现房销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鼓励现房销售，实行预售的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同时加强预售资金监管的商品住房项目鼓励现房销售，实行预售的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同时加强预售资金监管，保障预售资金安全。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
2: 展，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5: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5: 走心歌曲
4: Yes，
1: 万千歌曲精挑

梁祥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忙完了一天的琐事，很多积压在心里的感受，这个时候反而是容易冒出来。这一期节目我们听到第一首歌曲，来自黄霄云的《回音如果》。

由易家扬填词，收录在《梅雨季节》，来自黄霄云的《回音如果》。这整张专辑很大一部分是回望一路走来的心路写照。所谓回音，既是外界给到的反馈，也是内心对自己的反问。很多时候我们向外呐喊未必立刻得到回应，但还是要守住内心的笃定。那句喊了一声是我，回了一句怕什么，我觉得还是很戳人的。就算前路看不清，依然敢做自己。接下来是来自徐佳莹，不难。很多人以为放下一段感情很难，听完才懂得，困住人的往往不是分开这件事，而是自己不肯放过自己。

这首歌曲出自《理想人生》这一盘专辑，当年还拿下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年度的二十大金曲。当然，徐佳莹的演唱是克制而清醒的，把感情结束之后自我拉扯的状态娓娓道来。放过别人，其实归根结底是放过自己。来自杨乃文和佛跳墙合作的这一首《堕落》，收录在专辑《Flow》，入围第35届金曲奖年度歌曲。

0: 虽然歌名叫堕落，但是并不是宣扬摆烂，而写的是感情里戒不掉的痛苦的执念。编曲也是带着挣扎感，杨乃文冷冽的嗓音把深陷情绪牢笼的无力感完整的表达出来。
1: 就是不说假，
0: 平祥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下面的这首歌曲有一些清凉感，来自魏如萱的你呀你呀，收录在专辑末路狂花，普通话搭配闽南语的编排也是这首歌比较特别的地方。

娟的演唱充满了松弛感，又带着一点小狡黠，都是这种比较生活化的情绪哈，像是在耳边微微诉说心事。所以这样的音乐，这样的时刻，允许我们把心事安放下来。最后我们要来听到来自陈静飞《深蓝》，迷幻复古的编曲，把情绪沉入到深蓝的意象当中。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了解功夫茶吗？
6: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7: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9: 天使白。
7: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7: 军旅绿。
9: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7: 消防城，
9: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0: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北京时间20:00。
1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13: 一卷晋江丝绸，
1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晋江 Radio Station，
12: 听见未来。

0: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置书以观。
1: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0: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1: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0: 陆壁走诵之，不敢稍逾约。
2: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1: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3: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2: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4: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5: 你了解功夫茶吗？
6: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5: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6: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10: 海军蓝。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9: 天使白。
7: 科研白。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10: 军旅绿。
9: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1: 消防城，
9: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2: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4: 北京时间20:30。
1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15: 一见晋江思城，
14: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5: 晋江 Radio Station，
14: 听见未来。

0: 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2: 海军蓝。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4: 天使白。
2: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2: 军旅绿。
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2: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北京时间21:00。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请听儿童剧《雷锋牵着我的手》第二集。
8: 时间2023年3月4日，地点公交车上，人物穿越的雷锋，兴奋的余欢，还有其他乘客。
9: 呀，峰哥，你快看，远处
10: 那是什么？一条小白龙，速度真快。
9: 这是高铁，中国的高铁世界闻名。哦，这还不算最快的，没有全速前进。你知道为什么吗？
10: 为什么嘞？
9: 因为经过城市要降速的。
10: 还要降速啊？
9: 嗯，峰哥
10: 啊，
9: 你之前不是在鞍钢工作过吗？
10: 对啊，
9: 坐高铁去鞍山半个小时就到了，我妈妈带我坐过呢。
10: 半个小时？
9: 对呀。
10: 上个星期我坐火车从沈阳去鞍山坐了5-6个小时嘞。
9: 真神奇，你说的上个星期其实是61年以前。
10: 哦，那也是啊，好像在说上辈子的事情。
9: 峰哥，我们来唱学习雷锋好榜样吧。
10: 学习雷锋好榜样？学习我的歌？
9: 你不知道？
10: 我不知道。
9: 我明白了。
10: 怎么了，余欢？
9: 哎，峰哥
10: 啊，
9: 我发现用孤勇者的调也可以唱学习雷锋好榜样。
10: 好。
9: 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爱憎分明不忘本，坚定斗志向。学习雷锋，你就是好榜样。见
11: 怎么了？
12: 突然刹车了！
13: 司机咋了？这是？
11: 哎呀，各位乘客，抱歉呐，车坏了，大伙儿下车吧，等下一辆。
13: 哪有车呀？
14: 现在车隔半小时呢。
15: 哎呀，
13: 车
15: 辆
13: 多长时间呢？
11: 哎，你这不好说呀，我叫救援了，
16: 这不耽误大伙儿时间呢吗？你这哎呀，那你看，
17: 哎，司机师傅，司机师傅，我懂点修车，让我看看。
11: 同学。你会修汽车？
17: 我22岁了，是成年人了嘞，我也不知道能不能修好，不过我可以试一试啊。
11: 那好，那你帮忙给看看。
17: 哇，我从没见过这么先进的汽车，不过汽车的基本原理都差不多。雷锋啊，你可不能给运输连丢脸嘞。
14: 哟，这小伙子真会修车
9: 啊。他当然会修车，他可是雷锋啊。
12: 蠢的人类，明知道自己没见过这么先进的汽车，还敢站出来，真是不自量力。
9: 不对，这叫迎难而上，是最可贵的品质。
12: 哼，为了几个不相干的人，弄得自己满手油渍，满头大汗，你还说什么可贵的品质？分明就是傻子。
9: 这叫奉献，是大爱。
12: 那就让我们一起看着雷锋出丑吧。啊！
9: 你闭嘴，雷锋一定能行的。雷锋可是汽车大王。
12: 吹牛！你吹牛！
9: 我没吹牛。雷锋在部队上开的车有一个外号，叫油耗大王。那辆车是从抗美援朝的战场下来的，谁都不愿意。

0: 可雷锋主动要开，开上以后他下功夫钻研，看了不少书，经过他的手，油耗降了一大截，全连都给雷锋鼓掌。能开好油耗大王的人就是汽车大王。
1: 你竟然这么维护雷锋，你不是不愿意学习雷锋吗？
0: 我不愿意学习雷锋是因为看起来没那么酷，但是我不准你污蔑他。
1: 看来你是不愿加入邪神家族了。
0: 是的，绝不加入。
2: 那就接招吧。
3: 司机师傅啊，修好了，来。
4: 修好了，修好了。
5: 哎呀，小伙子，谢谢啊。
3: 哎呀，没事嘞。
6: 小伙子啊，辛苦，给你湿纸巾，擦擦手。哎，
3: 谢谢大爷。司机师傅啊，再有问题您随时叫我啊。
5: 好，大伙儿上车吧。
7: 这小伙子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呢？像谁呢？
5: 雷锋，太像雷锋了。明天是3月5号，学雷锋日。我明白了，这小伙子修车的时候啊，我录了一段像，我给他发网上去。
7: 学雷锋日遇到活雷锋了，这是不是就是孩子们玩的 cosplay 呀？
5: 不管咋说，做好事那值得表扬。
8: 各位乘客，到终点了，大家带好随身物品啊！哎，大爷您慢点。
3: 大爷，您住在哪里啊？一行旅多啊，我送你回去了。
6: 谢谢谢谢，我儿子会来接我的。哎，好孩子，你有一颗善心，好人有好报。
3: 大爷，那您慢走啊。
6: 好嘞。
0: 峰哥，我们走吧。
3: 嗯，好。
0: 拐过那个弯就是九路车站。
3: 好。
0: 峰哥，你总找机会做好事，不累吗？
3: 累？为什么会累啊？看到别人有困难就帮一下不？爹，就像这棵树，你说它一年四季的站在这里，累不累？
0: 那有什么可累的？它是一棵树啊，它本来就该站在这儿啊。
3: 这到了夏天啊，它枝繁叶茂。人们呢就会到他的树荫下面乘凉下棋，那个时候他累不？
0: 不累，顺便嘛。
3: 是的不，到了秋天他结了果子，这有人走过，要是渴了饿了，顺手摘一个吃。你觉得那个时候这棵树累不累嘞？
0: 也不累，分享啊。
3: 对啊，我们呀就像这棵树一样，尽自己的一点力量帮助别人，那有什么可累的嘞？不仅不累啊，还会感觉到快活。哎，余欢，还是这棵树，等它成材之后啊，树干还可以盖房子。一棵树都能够做到这样，更何况那是我们嘞，是吧？
0: 那这个树墩呢？它怎么帮助人？
3: 来，余欢，坐。
0: 你累了吗？
3: 你坐一下噻。
0: 好吧。哦，我明白了，树墩子还可以坐，还可以让人休息。
3: 林凡阿子，
0: 雷锋，我知道为什么人们那么喜欢你了，因为你的心里总装着别人。
3: 余欢，心里装着别人还不够，我们还得让自己强大起来，读书学知识，增强体魄。我们不能够做孱弱的小树，我们要做参天大树，这样啊才能够更好的为人民服务。
0: 嗯，我记住了。
9: 怎么就跟你说不明白呢？
10: 哎呀，我求求你了，你就让我进去吧。
9: 不行就不行，
10: 我求你了，我就进去一下呗。
9: 别说了，哎，你这人怎么又往里闯了？你站住！
3: 怎么了？
10: 看看去。大兄弟啊，你就让我进去找找吧啊，那是我母亲的遗物，这我要不找着，寝食难安呢。
9: 你这人，这周边的废品旧物都送到我这儿来了，这里边大，东西还多。别说是你昨天送来的，就是今天送来的，你也找不着啊。
10: 那个，我自己找，我绝对不给你们添乱。
9: 前一阵啊，也有个人来找东西，也说重要，最后东西没找到，还让废品啊把腿给砸。

0: 结果啊，他反说我有责任，让我赔偿医药费。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
1: 那个大兄弟啊，我保证出任何问题我自己负责任。
0: 哎呀，你可真犟啊！那到底什么？

0: 西是在我这儿最近也没顾上收拾，这里边啊破书本旧衣服啥的都堆在一块儿了，就你一个人那到天黑也找不着啊。
1: 我来帮他。
2: 我也来帮。
0: 你们认识？
3: 我们认识吗？
1: 不认识，可我们愿意帮忙。
0: 啊行。就这个大仓库，你们去找吧。
3: 谢谢谢谢啊。
4: 这个仓库太大了，和篮球场差不多一边大。
1: 余欢，
4: 哎，
1: 你在下面找，不能爬高，知道不？
4: 知道。
1: 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4: 好。
3: 小伙子，这个活又脏又累的，带你弟弟走吧啊。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大姐感激也感动，谢谢你们啊。你们走吧。
1: 大姐，那个大哥说了，昨天送来的纸箱啊还没有整理，都堆在这里了，我们一个一个找，一定能找到。
4: 加油
1: 加油。
0: 哎，大姐，
3: 哎，
0: 你说你那个纸箱缠了一圈绿色胶带是不？
3: 啊，是。
0: 哎，行，那咱一起找吧。
3: 哎呀， 你还得做生意呢。
0: 哎，没事，我这儿啊本来是三个人一起干，那俩人啊这俩就回老家了，要不也不能乱成这样。放心吧，肯定能找着。
3: 谢谢你啊，大兄弟。
0: 哎，要谢啊还是谢这俩孩子吧，这俩孩子好。
1: 我找到了。
3: 可坏了吧，来再喝一瓶。
1: 哎，够了。
4: 阿姨，这纸箱里都是荣誉证书吗？
3: 嗯，我打开给你们看看啊。这里面啊不仅有荣誉证书，还有学习笔记。
4: 优秀教师证书。
3: 嗯，我妈是中学教师，教了一辈子书。
5: 优秀社区志愿者。
3: 嗯，我妈退了休以后呢，组建了一支社区老年服务队，给大伙量血压，给园区里的孩子补习功课，还要定期给支部党员上党课，比没退休的时候还忙呢。
4: 呀，老奶奶还是优秀共产党员呢。
3: 是啊，你看这几大摞子都是党课笔记，嗯，这一箱子证书笔记就像是我妈妈的一生一样。我妈去年走了，那之后我爸总是翻这些东西，睹物思人。
4: 这么重要的东西怎么会当废品卖了？
3: 怨我搬家乱，我把箱子都搞混了，让上门收废品的给拉走了，卖到这儿了。这箱子呀我无论如何也得找到，要不然对不起我爸妈。
4: 哎，这还有一张学雷锋奖状，向荣小学的章。
3: 嗯，这张奖状可有年头了，我妈可爱惜这张奖状了。向荣小学就是现在的雷锋小学。
4: 我知道。
3: 我接个电话啊。喂，爸。哎，找到了啊，放心吧。今天我遇到雷锋了，好几个人一起帮我找呢，我请他们吃个饭就回家啊。
4: 还吃饭？
3: 放心啊！哎，
5: 快跑嘞！
3: 哎，你们别跑啊！
1: 大姐，再见啊！
4: 阿姨。

0: 怎么样？我看起来整洁不？
1: 脸和手都洗得白白的，衣服也收拾干净了，没有问题。
0: 我要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去见于政委。
1: 走，
0: 走。
1: 峰哥，我今天很开心，我觉得这上午过得很充实。
0: 那是因为你做了好事，你把别人的困难当成自己的困难，把别人的愉快看成了自己的幸福。
1: 嗯，你说的真好。峰哥，我爷爷有个笔记本，里面摘抄的都是你说过的话。
0: 62年的时候，你爷爷比你大不了多少，我还给他包过书皮嘞。
1: 是吗？
0: 对啊。
1: 你可不知道，我爷爷和我爸爸要是哪儿做的不好，我太爷爷就会这么说，这要是小雷他一定做得特别好，那孩子肯吃苦，肯钻研，巴拉巴拉一说就收不住。你可是压在我爷爷和我爸爸头上的一座大山呐。
0: 这个我的确没有

0: 想到。
1: 峰哥
0: 啊，
1: 我都想过了，就是这两天你没穿越回去，我就跟家里人说实话，他们肯定会保护好你的，你就是我们的家人。
0: 于欢。

0: 爱怎分明不忘本，
1: 坚定斗志强，
0: 坚定斗志强。
1: 到了，这个就是我太爷爷的房间。
0: 余欢，我要是说我是雷锋，来自1962年，会不会吓着于政委啊？
1: 嗯，我也有点纠结，要不你先别说你是谁。
0: 要的。
1: 太爷爷，嘘，太爷爷正在睡觉，轻点儿。
0: 嗯。
1: 太爷爷，有人来看你了。
0: 报告，于政委，我是雷锋。
2: 报告，于政委，我是雷锋。
3: 哎呀，你怎么又来了？
2: 于政委，您是殡仪局首长，当兵的事情您说了算，我当然得来找你了。
3: 我已经给你解释过了啊，你的身高体重啊都不合格，体检没通过，我们是不能接受你入伍的。
2: 哎呀，政委，我刚20岁，我会长高长壮的，反正我把我全部的家当都带来了，您叫我当兵我当，您不叫我当兵我也当，叫不叫当兵我都不走了。
3: 哎，你这年轻人怎么还讹上我了你啊？啊，
2: 不会白留在殡仪局，这楼里的卫生我全包了。
3: 我是小雷子啊，你在焦化厂当工人，一个月工资38.895元吧？啊，可到了部队，你每个月就6块钱津贴。你说你为啥非要去当兵啊？
2: 首长，现在美帝磨刀霍霍，蒋匪也叫嚣反攻。这个时候我报名参军啊，就是为了要到前方打仗。毛主席都说分前方后方，我非到前方去不可。我只有到前线去拿起了枪，才能够真正的保卫毛主席，保卫国家。
3: 嚯，这小小年纪，口气不小啊！啊，喜欢读毛主席的书？
2: 嗯，喜欢啊。
3: 哎，你刚才说这个皮箱是你的全部家当？
2: 对。
3: 打开，我看看里边都装着什么金银财宝呢？
2: 这也没有什么金银财宝了。我是个孤儿，我走到哪里啊，这个皮箱就跟我到哪里，里面就是我的生活用品。
3: 毛泽东选集？
2: 对啊，1至3卷。
3: 所有的文章你都看完了？
2: 啊，毛主席的每一句话都大有深意。
3: 你还做了批注啊？还写了体会？
2: 我尤其喜欢纪念白求恩和为人民服务这两篇。
3: 哎呀，不得了啊，不得了啊。好，注重政治学习，积极要求进步，实在难得，实在难得。
2: 我做的还很不够嘞，我还要继续努力学习。
3: 好，好啊。
4: 哎，老赵啊，我是于新全，我给你推荐一个好兵啊，雷锋。
3: 哎呀，我知道，
4: 可这俗话说，23还窜一窜，25还鼓一鼓呢。
3: 他是个好孩子，也是个苦孩子。他心思非常纯正，他就是热爱毛主席，热爱党啊。
0: 于政委，当年要不是您，我当不上这个兵。为了我的事情，您一趟一趟地往市委书记的办公室跑，您对我的帮助，不管跨过几个世纪，我都记得。
1: 太爷爷，你醒了？
0: 于政委。
5: 小雷子。

0: 你来了。
1: 于政委，您认出我了？
0: 我还能认不出你吗？你李阿姨给你包菜团子了啊，你再等会儿。
1: 哎，我最爱吃李阿姨包的菜团子，野菜团子外面滚上一层苞米面，放一点盐，别提有多好吃了。李阿姨做的菜团子就是全世界最好吃的饭。
0: 哎呀，我说小雷子，你呀、啊、不试试就是啊，那菜团子有啥好吃的啊？现在国家正在困难时期啊，等将来生活好了，我让李阿姨也给你炒菜吃，我再给你留个咸鸭蛋。
1: 哎，吃咸鸭蛋的时候你一定要教我啊。嗯。
2: 太爷爷，你认出雷锋了？雷锋来看你了。
0: 来看我了。欢欢呐、啊、
2: 嗯，
0: 要一辈子做雷锋的学生啊。
2: 好。
0: 哎呀，我吃这个药啊，嗯，有副作用，困呐。我再睡会儿啊。
1: 哎，于政委，您睡吧，我给您捶腿啊。
0: 好。
3: 雷锋他从小吃不饱穿不暖，他哪能不瘦不矮呢？啊，旧社会让他吃尽苦头，那到了新社会，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为什么不能给这样的苦孩子一个发展的机会呢？就因为他矮了那么一横指。他想当兵不是为了个人私欲，他是真正透明的人呢、啊、他是简单可爱的人呢、啊、我们要帮他，我们要给他一个希望，让他走他真正渴望的道路啊。
1: 报告于政委，我是雷锋，我只有到前线去拿起了枪，才能够真正的保卫毛主席，保卫国家。
3: 注重政治学习，积极要求进步。好。
2: 峰哥，你知道我太爷爷的腿是怎么受的伤吗？
4: 当然知道了。1939年啊，在一次战斗中，于政委的左腿叫日军机枪打成了马蜂窝，还是白求恩大夫亲自主刀才保住了这条腿。不过也落下了腿疼的毛病，所以我每次去于政委家都要给他捶捶腿的。
2: 嗯，我太爷爷总说你给他捶腿是最舒服的。
4: 哎，于欢，我想起一件事情来。
2: 什么事啊？
4: 我没有家，我把于政委当成父亲。我曾经跟于政委说过，我会一直给他捶腿，他活到100岁我就给他捶到100岁。今天也算是圆了我当年许的愿。你说我是不是因为这个穿越的呀？
2: 啊，那愿望实现了，你是不是就要穿回去了？
4: 我不知道。哎，
2: 峰哥拉手。
4: 好，手拉手齐步走。于欢，你哭了？
2: 我不想让你走，你别走不哦。
4: 哎呀，你别哭了喽，这脸都皱成肉包子了。哎，于欢，看到前面的那个路灯了没有？
2: 嗯，
4: 我们两个比赛啊，看谁先跑到，好不好？
2: 好。
4: 3、2、1跑。哎，这么短的距离你就喘了？
2: 我有点胖。
4: 你不是想当航天员了？那一定要有健康的体魄噻。
2: 明白。雷锋，你有榜样吗？
4: 那我当然有了。
2: 谁呀？
4: 你坐下听我说。

0: 我的榜样那可太多了，黄继光、邱少云、张思德、罗生江，他们都是我的榜样。他们呀，就像发电机一样，让我浑身都是劲。他们也像路灯，让我知道朝哪里走。
1: 那你说，榜样会过时吗？
0: 当然不会了，因为榜样的身上都有可贵的精神，可贵的精神那永远不会过时。于欢，我们再跑一下。
1: 好，
0: 来，站起来。准备啊！
1: 来吧。
0: 3、2、1。

0: 怎么样？
1: 没事。
0: 哎，于欢，那个我可以试一下吧？
1: 啊，那个。
2: 小朋友们，你们猜雷一峰想干什么？欲知答案，请听第三集。
3: 儿童剧《雷锋牵着我的手》第二集播送完了，联合主创沈阳广播电视台原创基地，湖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些记忆，永远不再想起。情书与照片今晚要回起，藏在旧梦里。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 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北京晴，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1: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0: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1: 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0: 美联储主席称，若通胀未明显回落，仍可能加息。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

0: 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昨天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昨天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3号主席令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0: 本台消息，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义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各方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

0: 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凌晨1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2人，灾害已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灾害发生后，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以赴展开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昨天下午抵达中尼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昨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共15人分成2组，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郭巴怒区区域，对堰塞体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组长陈汉霄。
3: 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是堰塞湖已经形成了这个自然过流，我们就是监控它的一个水位和流速，同时在这个口岸区域，我们的人员作业的危险性就会降低很多。
2: 灾害发生以来，对堰塞湖的研判与处置一直是首要任务。中国安能集团第三工程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向中国之声介绍，目前堰塞湖整体可控。
4: 上面这个大的这个冰裂崩是没有了，小的可能会还有一些崩塌。这个堰塞湖呢，目前它这个水位比27号已经明显下降了，入库流量可能还要小一点，出库流量可能还要大一点。这个现在堰塞湖里面的水整体风险可控了。
2: 武警部队在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的任务区域开展道路清淤抢通、失联人员搜救等工作。预计今天起还将调集工兵和大型机械等专业力量攻坚最后1公里。 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蒋万强。
5: 最后的一公里基本上悬崖峭壁和河流已经没有任何的道路基础，还面临着叶塞湖溃堤和这个

0: 三体啊再次崩塌这种风险，打通最后一公里，这个难度是很大的。下一步啊，有一些大量的工程机械投入过后，可能对最后的一公里打通啊，可能会起到一定的这个保障。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2: 昨天下午，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六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十五人一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二十人两犬也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开展搜救。党员带头冲锋在前，他们克服困难，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3: 昨天上午，多支救援力量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前线集结点出发，前往吉隆口岸。由于山路狭窄崎岖，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二十名党员分两队，携带轻型救援装备和卫星通讯器材，沿山脊线徒步行进。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一大队二中队中队长邹明奇，
4: 咱们翻山过去的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十人，从这个九点十分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十一点带着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
3: 下午四点半左右，队伍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搜救队员们将党员突击队旗帜插在了原本国门的位置后，立刻展开搜索。邹明奇，
4: 原国门的那个位置全部垮塌了，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啊，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一个搜索和这个排查。
3: 晚上六点多，前方指挥部下达通知，上游堰塞湖存在下泄风险，队伍需从核心区域撤离。邹明奇说，由于往返驻地时间久，路况差，消防救援人员体力消耗大等原因，昨晚救援人员选择在远离河谷沟口的高地休整，无人机给他们空投了饮用水、热食和防寒物资，待指挥部明确下一步任务后，他们将继续投入抢险救援。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时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核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二十四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0: 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本台消息，昨天13:59，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工作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着力提升展会质效和影响力。
3: 今年服贸会将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还将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2: 北京市副市长唐文宏表示，参展企业中456家为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
4: 我们改建提升2号、3号、4号展馆，围绕投资促进、文旅体验等方面呢，还推出了11条商务考察线路。我们创新打造首钢园会展小镇，举办文艺展演、消费市集等74场精彩配套活动。全市重点商圈呢，也将一同联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在贵州贵阳开幕，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同日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据产业规模为6.7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截至2025年底，全国数据企业达48.2万家，同比增长17.9%。
1: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27号到28号在辽宁大连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与会各方高度评价 APEC 中国年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为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所做努力，期待深圳 APEC 领导人会议取得丰硕成果。
0: 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昨天对外发布。通知要求各地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规范预售条件，加强资金监管，并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8号19点，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79人，失联人数升至1924人。
0: 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表示，如果美联储无法确信基础通胀正明确且以足够快的速度向2%目标回落，那么加息仍在考虑范围内。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陶玉洲、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中国救援队消防救援人员已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总台多路记者跟随救援力量持续挺进。一夜过去，救援取得哪些进展？
1: 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农业法修订草案，时隔24年再次迎来大修，农业法改了哪些内容？如何进一步完善三农法治保障？
0: 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完善医保基金管理使用制度，细化异地就医医药费用结算要求。医疗保障法将于明年1月1日起施行，如何更好维护居民医疗保障合法权益？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航天员们完成了哪些任务？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苏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获悉，截至今天凌晨一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两人。此次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已造成七人遇难，554人失联。各项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昨晚，已到位各级专兼职救援力量2141人，组织消防救援、乡镇干部共505人次深入一线开展救援，已抢通道路1.02公里。更多救援相关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截至当地时间19点，该国山洪引发的泥石流已导致579人遇难，另有1924人失联。联合国驻尼泊尔人道主义协调员28号表示，在尼泊尔泥石流灾区约40公里道路被毁，初步评估显示至少9.3万人受灾，迫切需要人道主义援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8号针对当前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表示，阿曼方面最初支持伊朗，后来立场有所保留，但在近期的会晤当中，双方再次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该海峡的航道。他强调，伊朗目前正在努力确保，如果该航道在特定框架下重新开放，美国也必须履行其义务。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8号呼吁黎巴嫩政府取消黎伊美三方框架协议，称该协议损害。

害黎巴嫩主权，未能保障黎方权益。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表示，美国通胀虽然已经从几年前的高点显著回落，但过去两年进展不大。虽然今年夏季通胀数据好于预期，但不表明潜在通胀趋势已经明显改善。如果美联储无法确信基础通胀正明确且以足够快的速度向2%的目标回落，那么加息仍在考虑范围内。智利、阿根廷、玻利维亚和秘鲁四国矿业主管部门的官员28号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召开部长级会议，并签署联合声明，呼吁加强区域合作，推动关键矿产可持续开发、技术交流与投资，共同提升该地区在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中的地位。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对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三等陆卫村田晃大作出免职处分。今年3月24号，村田晃大携刀翻墙，强行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威胁杀害中国外交人员，随后被警方逮捕。日本检方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对其提起公诉。体育方面，在昨晚结束的2026年女排亚锦赛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女排以3-0战胜越南队晋级半决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环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救援进展。8月26号10点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截至今晨1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2人。吉隆泥石流灾害已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
2: 目前距离灾害发生已经过去了超过68小时，救援工作持续全力推进。昨天下午，救援人员已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据昨晚的统计，已到位各级专兼职救援力量2141人，已有共计505人次深入口岸核心区域开展救援。
1: 昨天下午2点多，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前突小组抵达西藏吉隆口岸上方山林区域，从崖顶布设绳索下降，克服困难推进前进。下午5点左右抵达受灾严重的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开展排查搜救工作。该前突小组由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成都陆地搜救重型队救援专业人员组成。
2: 昨天下午4点30分左右，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人二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
1: 救援人员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受灾区域之后，发现泥石流由北向南将原国门附近的建筑设施全部冲毁，墓室范围内一片废墟。昨天晚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独家对话进入到核心位置的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一大队二中队中队长邹明奇，一起来听当时的采访录音。
3: 邹队，那你们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的区域之后，看到了什么样的场景呢？
4: 我们到达这个灾区现场发现的这个情况呢，是这个由北向南这样一下来，把这个整个的原国门的一些这个遗址，现在的话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全部被这个冲毁了，被掩埋了，垮塌了，看到的是一片废墟。原国门的那个位置，也就是我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一大队，我们插这个党员突击队旗帜的这个位置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
3: 队伍是怎么进入到这个核心区的？花了多久？
4: 我们是从早上凌晨，我们4点半就开始出发，是我们开了突击车从吉隆到拉比村以后呢，由于车辆进不去，我们是徒步背上我们的搜索的装备，一些绳索救援装备等等，全部是搬上过去的。我们分了2批，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10人，然后从这个9点10分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11点带着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从那边过来的话，根本就没有路，都是这个翻山越岭，用那个绳索大桥，都是这个丛林，都是原始森林，而且呢它是那个悬崖绝壁，等于是很难极难通行的。然后走到吉隆口岸正中心的时候，是相当于说我们应该是走了接近6个小时。
3: 进去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工作目标是什么？
4: 到里面的话呢，我们就是浅表层的一个这个搜索，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初期的一个这个搜索和这个排查。
3: 你们现在撤出了吗？
4: 我们现在没有撤出来，因为后期的时候差不多快接近6点的时候，前方指挥部给我们这个及时下达了通知，说是上面这个堰塞湖又开始有点这个泄漏的这个倾向吧，让我们这个抓紧撤离。然后呢，我们现在还在这个灾区，只是说呢，我们在一个这个相对安全的这个区域 当然我们距离我们口岸离这个原国门的位置100米的一个垂直距离，因为下面的话是不安全，所以说只能往上面走。我们现在人员在这里进行一个这个集中啊、因为现在上面的话就是从我们的这个东北方向那条河沟有源源不断的这个洪水从上面啊这个倾泻下来。
3: 那你们怎么修整呢？现在山上的温度大概是多少？
4: 现在体感温度的话我感觉在7-8度这个样子。我们自己带了这个手电筒的，但是呢这个晚上夜间在这个山上悬崖峭壁比较多，所以说呢我们这一块的话就是说4-5个这个集体这个坐一起的，给这个指战员也强调了找一个安全的区域，然后呢这个当做自己的这个宿营地，不要行走。11点这个样子啊，机指那边用这个无人机给我们这个空投物资、水、一些这个热食，防寒的话这个晚上的话也给我们空投了一些啊大衣，然后再投点一防雨的雨衣，等我们前方指挥部给我们下达最后的这个任务和这个命令以后啊，我们这个再做决定。
2: 除了首支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队伍外，其他救援力量昨天也不断向核心区域挺进。按照现场指挥部部署，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与拉萨市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陆地搜索队等联合编组，昨天从驻地紧急出发，以陆路方式向吉隆口岸方向行进。
1: 经过约9个小时的连续急行军，队伍第一梯队先头组于昨天下午5点抵达受灾严重的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开展排查搜救工作。抵达之后，救援队开展了哪些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昨天深夜采访了正在前方救援的中国救援队行动组3分队分队长刘茂林，一起来听。
5: 中国救援队行动组3分队分队长刘茂林向中国之声介绍，救援队伍第一梯队先头组共有8名队员，携带2只搜救犬，从萨勒乡拉比村沿山脊线路率先出发，于昨晚5点抵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
6: 到场后可以看到现场的灾情还十分严峻，泥石流冲击的范围内原有的建筑基本上已经被夷为平地了，完全看不出有任何的建筑物的轮廓，地面还被厚厚的泥浆以及碎石的覆盖，淤积的深度大和范围也广，口岸的基础设施损毁特别严重。我们立即开展了搜救行动，同时使用相关装备采集了现场的灾情和地形的数据，并实时的进行了回传，为指挥部后面的一个决策以及后续的力量部署提供了第一手的依据。
5: 昨天深夜接到前方指挥部调度指令后，现场救援队伍有序撤离至吉隆口岸周边安全区域，队员们依靠随身携带的野外生存物资就地扎营，同步开展人员休整与救援装备全面检修，待天亮后队伍将重返救援核心区域，继续推进搜救处置工作。
6: 虽然目前我们尚未发现被困人员，但只要有一丝希望，我们就绝不放弃，我们将继续争分夺秒，科学施救，坚决完成搜救任务。后勤保障方面，我们做了充足的准备，每名队员都配备了72小时自我保障的物资，包括食品、饮水、保暖和医疗用品，能够满足高原野外条件下连续3天的生存需求。

0: 方坚决防止次生灾害而造成人员伤亡。我们将按照先头探路、主力跟进、保障托底、梯次推进的思路，坚决打通通往核心灾区的救援通道，千方百计地搜救失联人员。
1: 各方救援力量持续不断地投入搜救工作。西藏蓝天救援队、浙江工洋会公益救援促进会、邛崃雄鹰救援队50人参与救援行动。国家减灾中心组织雨燕应急成员单位派出11名飞手，携带7架侦察无人机、2架大载重无人机，协同开展空中勘察、灾情监测、区域搜索等。
2: 西藏军区日喀则军分区35名官兵和武警部队35名官兵昨天携带3台生命探测仪和2架无人机到达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开展道路清淤抢通、失联人员搜寻等工作。那目前救援的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新闻报道员迟浩鹏。你好迟浩鹏，你目前在什么位置？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3: 你好主持人，我现在目前所在的位置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镇。
2: 你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是怎样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3: 从现场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属于现在目前派出的救援力量是海陆空多方面维度的救援，同步展开。地面情况下是现在道路清理工作一刻都没有停歇，然后大批的工程机械逐渐到现场，挖掘机、推土机持续工作，全力破除塌方淤泥，及时抢救生命通道。然后空中的话，我们主要是派出了无人机升空，对山体、河道、堰塞湖不同区域展开不间断的航拍侦察，实时传回这个影像画面，摸清地面人员难以到达的地方。然后海上的话，主要是由这个救援皮划艇出动，针对被洪水淹没的地区展开人员搜寻。
2: 其他的情况呢？
3: 然后现在是主要第一步是做这个道路抢修，是我们的第一步工作。啊，随着道路不断的前进推进，我们作为面已经抵达了河道区域。这也是我们救援最大的一个难题所在的一个摆在我们面前。再往前推进的话，就是河道地带这个区域的话，就是地形比较复杂，河水水位、水流情况随时可能发生变化，落石滑坡风险也依然存在。如何在绝对保证我们救援人员安全的前提下开展救援抢险工作，是我们现场所面临的一个问题。然后更大压力的话是来自这个堰塞湖。目前堰塞湖它可能存在一个溃坝的一个潜在风险，这也是本次救援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痛点难点。如果说一旦发生溃坝，下游沿线区域会直接受到威胁，然后我们的救援人员不仅的话会威胁到受灾群众，我们的救援人员的话也会受到威胁。然后就是现在的话，就是主要是我们的一个难点痛点，对我们的这个救援工作也带来了一个巨大挑战。所以说现在那个救援现场不能说一味的向前突进，救援行动必须说兼顾着这个搜救的效率和风险防控。然后以及呢，我们的现场这个抢险指挥部一边组织力量监测这个堰塞湖的水位、坝体变化，实时研判这个安全风险，一边动态的调整作业方案，划分呢安全作业区域，作业人员轮班换岗，然后避免这个作业冲突。搜救道路抢修、风险预警，我们三项同步进行开展。
2: 好的，陈浩鹏。
3: 好的，主持人。
1: 受尼泊尔一色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部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继27号派出8人先遣队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后，中国安能昨天又派出队伍通过徒步方式抵近堰塞体。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昨天跟随安能救援人员从吉隆县萨勒乡郭巴村附近一处地势相

0: 较缓，车辆能开到的极限位置出发，徒步5公里山路向堰塞湖方向进发。救援人员要在现场寻找合适的观测点位，下设固定监测设备，进一步监测滑坡体的动态。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李阳的报道。
1: 昨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共15人分成2组，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郭巴怒区区域，对堰塞体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记者随安能救援人员从吉隆县萨勒乡郭巴村出发，上山的路是一条边防巡逻的徒步道路，四周满是过腰的草木，多数道路仅能容纳一人同行，且泥泞湿滑，越往高处走，周围草木的绿色逐渐消失，变成了烟灰色，走近细看，草木上附着着一层厚厚的灰尘。同行的中国安能救援人员告诉记者，这是因为灾害发生时泥石流的势能过大，溅起的灰尘都有几百米高，直接冲到了对面的山上。约5公里的上山路走了1个多小时，到达点位后，4名救援人员立刻与先行人员会合。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组长陈汉霄，
2: 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是我们的这个堰塞湖已经形成了这个自然过流，我们今天的这个任务呢，也就是寻找对岸的一个稳定的一个监测点，下设我们的一个固定的监测设备，对这个我们的一个滑坡体进行一个位移的一个形变的一个监测，预防它这个产生一个二次管，它造成再次的一个堵江。
1: 陈汉霄介绍，堰塞湖形成自然过流后，可以降低下游救援队伍进行搜救工作的危险性。
2: 形成了一个自然的一个过流，说明这个水位它不会再上涨，那么我们就是监控它的一个水位和流速，同时在这个口岸区域，我们的人员作业的危险性就会降低很多。
3: 评估一下到底这个堰塞湖的库容量有多大，如果是让它自然泄洪的时候，对下游造成的损失有多大。
1: 灾害发生以来，对堰塞湖的研判与处置一直是首要任务。中国安能集团第三工程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向中国之声介绍，目前堰塞湖整体可控，
4: 上面这个大的这个冰裂本是没有了，小的可能会还有一些崩塌。这个堰塞湖呢，目前它这个水位表示气候已经明显下降了，入库容量可能还要小一点，出库容量可能还要大一点。这个现在堰塞湖里面的水整体风险可控了。
1: 周志东进一步分析，堰塞湖稳定之后，后续的重点会侧重下游深层搜救任务。
4: 堰塞湖风险的研判是决策的基础，我觉得人工干预现在暂时可以放一放了，边坡基本稳定了，这些情况下才能择机可能进行河道疏浚了。堰塞湖的风险判断出来了之后，下游才能够作业。
1: 此外，安能救援人员携带的侦测无人机会在空中巡航，俯瞰全域灾情，勘察地形，同时搜救受困人员。通信布控球属于定点值守，对风险隐患点位开展24小时不间断监测。卫星便携站是为了打通应急通信链路，实时回传现场视频影像与语音信息，保障前后方指挥调度高效畅通。同时，参与现场抢险救援的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消防员刘浩向中国之声表示，昨天无人机拍摄的动态监测画面显示，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游还有一个小的堰塞体，冰川融水形成多股支流在这里汇聚。目前消防队伍也在持续跟踪监测新增水域的动态变化。
5: 我们每天的任务就是拍对比图出来，看它这个水位流有没有整体变化，如果水流变大的话，我们要抓紧时间和我们下面的队伍就是领导汇报，然后他们会安排下面的人员有一个撤离。
6: 目前当地应急通信保障和通信基础设施抢修工作也在有序进行中，截至昨天下午4点，通信部门已抢通修复1座基站，新增3座基站，各级政府应急指挥通信畅通，联系未中断。与此同时，当地开展全网通应急通信保障，累计接入用户16089次，实现通话2163次。
0: 据尼泊尔国家减灾管理局昨天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8号19点，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79人，失联人数升至1924人。

0: 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
1: 本次尼泊尔山洪灾情成因的调查也有了新的进展。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的科学家向中国之声披露了他们的最新研判。这一组织总部设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是由包括中国、尼泊尔、印度在内的八个成员国共同组建的政府间科学机构，长期研究喜马拉雅地区的冰川、水源和灾害风险。
0: 冰川崩塌发生后，该中心第一时间动用卫星影像展开分析。昨天下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采访了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冰冻圈分析师普拉尚特·巴萨尔。那么这次冰川崩塌引发洪水，成因机制究竟是什么？我们来听巴萨尔的解读。
2: 就我们目前所知，这次事件是基岩失稳和冰舌崩塌共同造成的，发生在兰塘里壤峰冰川的北坡。但是边坡失稳的确切诱因到底是什么？是冰川本身的不稳定，是基岩条件，还是永久冻土层升温，或者是这些因素叠加？这些都还在调查之中，我们还需要更多的细节和进一步的分析。
0: 关于冰川崩塌的具体位置，当地时间27号，尼泊尔国家减灾管理局官员表示，他们的技术团队已确认崩塌发生在位于尼泊尔境内毗邻尼泊尔和中国边界伦德河的兰塘里壤峰。此外，国际山地综合发展中心分析也指出，冰川崩塌发生在尼泊尔一侧。那对于这个判断，巴萨尔做了进一步的解释。
3: We found that the collapse occurred on the Nepal side.
2: 我们发现崩塌发生在尼泊尔一侧。我们的分析基于公开卫星影像，也基于中国合作机构和科学家与我们共享的数据，我们和他们有密切的合作关系。还有个情况值得说，事发的时候我们中心的几位同事恰好就在中国参加一场以减少灾害风险为主题的会议，所以双方的信息协调非常迅速，成果也很快就能发布出来。
0: 更多关于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继续关注。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昨天，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农业法，将于明年1月1日起施行。
1: 农业法是农业和农村经济领域的基础性法律，于1993年制定，2002年进行了全面修改，2009年和2012年分别对个别条款做了修改。新时代新征程，农业农村经济发展面临新形势新任务。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有必要修改这部法律。
0: 这是农业法时隔24年迎来的又一次大修，篇章结构和具体内容都做了不少调整。法安天下，农稳社稷，此次修改如何进一步完善三农法治保障？来听总台记者朱敏、冯月的报道。
6: 农业法颁布实施以来，对巩固和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保障和促进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法室副主任张志芬。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2: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1: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2: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1: 陆壁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3: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2: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4: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3: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5: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蓝色。
8: 航天蓝。
9: 海军蓝。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白色。
8: 天使白。
6: 科研白。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绿色。
9: 军旅绿。
8: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7: 橙色。
10: 消防橙。
8: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2: 北京时间8点整，
1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